0: 防疫智慧水务体系，助力东莞推动鸿蒙之城的建设，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前进动能。
1: 日前，2026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筹办工作动员会召开，确定展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后街镇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为期4天。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东莞等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国家赋予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的重任，明确四新要求。东莞台博会已连续举办16届，是两岸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台博会之一，早已成为两岸经贸合作、产业对接、人文交流、融合示范的重要纽带，也是助力台胞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今年，东莞台博会将继续坚持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在展区设计、招展运营、模式创新等方面均有突破。在保留省市专管的基础上，统一设置机械设备展区、电子产品展区、家居玩具展区、大健康生活展区、食品展区、现代服务业展区、综合展区，共7大行业展区，更凸显东莞台资产业集群优势，重点招引两岸机械、电子、大健康等领域头部台企，面向台湾岛内龙头企业与商协会、大陆台资集聚城市、粤港澳大湾区专业采购商经准发力，提升展会层级与影响力，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青年创新、两岸交流等核心方向，精心谋划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文艺展演等，突出专业性、时效性、融合性、趣味性。据悉，2025年第十六届东莞台博会约54.1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超7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0.1亿元，连续16届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48.7亿元。
1: 6月16号，匠心传记才聚湾区2026年东莞市技能人才双选会暨校园开放日，在东莞市技师学院职教城校区举行。活动及招聘引才、校企合作、技能展示、专家讲坛、校园开放于一体，搭建起院校育才、企业选才、学生成才、社会了解、技工教育的综合性交流平台，为湾区技能人才培养和产业人才供给注入新动能。
3: 本次活动吸引350多家优质企业到场招聘，线上线下提供岗位需求数超1万人。双选会设置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东莞重点企业4大招聘专区，参会单位岗位类型与技工院校专业布局高度契合，为企业招才引才和学生实习就业提供了高效对接渠道。招聘企业代表：广东百中家财税顾问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吴雪芳。
4: 每一年在学校招聘到我们企业这里的话，大概会有25到35个左右的一个学生，主要是2个岗位，一个商务顾问，一个总办会计。
3: 求职学生邓俊轩，
5: 希望能找到一个与自身岗位专业度非常匹配的一个岗位，东莞长足发展吧。我们学校呢组织了这么一个大的平台，就是让我们学生与公司进行一个双向对接，既是我们选择了公司，也是公司选择了我们。
3: 活动现场举行了大学生技师班签约仪式及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授牌仪式。通过签约授牌，学院与企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从岗位对接拓展到人才共育、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招聘企业代表：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李群学院运营总监刘一凡。
6: 我们作为产教评的一个链主企业，首先我们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的公司培养人才，也是为我们整个生态链培养人才。那么虽然说应届毕业生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实习就业了，但是我们还有下一批的实习生，就有1年期的实习生，我们想把它纳入到我们产教评的学生学徒的一个培养的过程之中，来为我们整个行业进行一个人才蓄水池的一个准备。
3: 招聘企业代表：广东斯沃先进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勋。
7: 我们现在呢，跟技师学院也在做这种订单班，我们做了一个斯沃的专班，人才到了我们企业之后，我们会做1对1的这种人才的叫培养的这种建设。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东莞正加快推进产教融合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打造技能人才之都。 当前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产业蓬勃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需求。此次双选会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校园开放为纽带，进一步畅通了技能人才培养、就业与成长通道，生动展现了技工教育服务产业赋能发展的责任担当。未来东莞市技师学院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东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能工巧匠，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东莞市技师学院副院长张大庆：
8: 我们主要是从企业端这里来发力，就比如说我们呢每年呢会根据多种渠道，包括呢每个政界的人社分局，还有我们呢直接到企业去调研，对接企业的需求，根据企业的需求把它的需求呢融入到我们的教学过程里边，所以技工院校的活力就存在在这里。
1: 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降水集中期，连日来东莞暴雨频繁，各镇街强化培训演练，落实物资储备，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9: 桥头镇已练待战，开展河堤漫顶人员紧急转移安置演练，演练模拟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谢岗冲水位快速上涨并超警戒线，陈屋边水闸堤围出现管涌漫堤风险，严重威胁沿岸群众安全。接报后，水务、消防、应急、卫生等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加固堤防、转移被困群众、健康检查等各项工作。此次演练紧贴实战，既检验了桥头镇防汛应急指挥调度、部门联动和快速响应能力，也增强了群众主动避险、自救互救的防灾意识。接下来，桥头镇将常态化开展水闸、河堤、内涝点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住汛期零伤亡底线。张木头抓实防汛业务培训，近日该镇开展防汛抢险救援装备实操培训，通过理论加实操的形式，重点向参训人员讲授舟艇水上救援、大功率排涝等核心技能，全面提升抢险人员装备实操、协同处置、快速抢险能力，检验装备运行使用情况，为应对汛期灾害应急救援奠定坚实基础。往牛墩镇全面开展防汛物资储备、应急预案完善等工作，各抢险救援队伍和保障物资储备到位，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堤。目前该镇已组建一支镇级水上救援队，落实21支防汛抢险队伍，镇村两级设立应急物资仓库，并完成对全镇水利防洪设施等的核查，各村各相关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落实汛期防护措施，坚决打好防汛守卫战。
1: 6月16号，受上游降雨来水影响，东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东莞市水上搜救分中心严格按照防汛预案，坚决做好各项防御措施，确保水上交通安全。
3: 记者从东莞市水上搜救分中心了解到，东江干流博罗二站流量于6月16号凌晨2点达到每秒6660立方米左右的洪峰流量，辖区河道水位高涨，水流湍急。位于石牌镇四面被东江水流环绕的鲤鱼洲岛受到洪峰影响，当天中午1点，为保障岛上居民安全，东莞市水上搜救分中心协调东莞市石龙片区水上搜救分中心、东莞石龙海事处、石牌镇应急管理、交通运输、消防等部门会商，制定岛上居民转移方案，并派员现场查看水流情况，充分评估鲤鱼洲渡口渡船马力，安排2艘海巡船只在转移现场警戒应急，由东莞分中心进行远程管控，禁止其他船舶进入。东莞市石龙片区水上搜救分中心办公室负责人郑海涛：
10: 由于东江水位迅速上涨，东莞石龙片区水上搜救分中心在石牌镇委镇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协同交通、应急、消防等部门对鲤鱼洲受困居民进行撤离，还是派出海巡船在现场警戒。经过2个多小时的行动，已经成功将居民撤离上岸。
3: 本次行动，石龙分中心共分3批次转移鲤鱼洲岛居民。截至下午3点，岛上29名长者已全部安全转移，并由属地政府统一妥善安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截至6月17号，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30批3件群众举报件中。

0: 已办结两件，阶段性办结一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本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昨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练在茶山举行，进一步提升我市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门联动和应急处突能力，保障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
2: 演练模拟工作人员在巡检时不慎跌落，压断储罐压力表前端导管，导致燃气泄漏。相关部门迅速联动响应，对受伤人员展开抢救，并针对储罐泄漏险情，同步实施信息报送、疏散警戒、高压注水、水雾稀释等应急处置措施。随着泄漏风险升级，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同步升级，立即调派专业抢险队伍增援。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茶山分局市政燃气组组长李清华：
3: 这次演练是市政燃气企业三方协调联动应急应对燃气安全突发事件，通过演练对预案内容和工作职责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 东莞市能源投资集团副总经理、东莞新丰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浩红：
4: 演练活动也是一次全面检验我们公司应急能力、锤炼队伍的实战的这么一个契机。
2: 下来，市城管系统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燃气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对全市燃气设施开展常态化巡查与智能监测，强化一线作业人员实操培训和应急处置能力考核，推动燃气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燃气热力科一级主任科员彭璇：
5: 今天的演练碰巧遇上了大雨的天气，在恶劣的天气下更能够提升我们的实战的能力。下来我们将以安然十大行动为抓手，全力筑牢燃气安全防线，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贡献我们城管的高水平力量。
0: 今后运送食用油、调味品等液态食品的货车有专用的运输准运证了。6月16号，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已发出全市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配套的7个运输容器证明，东莞市营塑运输有限公司成为全市首个领证的企业，标志着东莞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规范化、制度化监管正式落地。
6: 在相关业务的办理过程中，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前主动对接相关运输企业，推行一对一全程帮扶指导，协助企业梳理完善申报资料，规范运输容器使用，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依托一站式服务流程，快速完成证件办理。据了解，从7月1日起，东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经营者，需依法取得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运输容器证明后，方可开展相应运输活动。值得注意的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自有运输容器对自己生产经营的重点液态食品进行道路散装运输，无需取得许可，但运输容器和运输过程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自有运输容器运输其他企业重点液态食品的，仍需依法取得相关许可证明。
0: 6月16号，由东莞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2026年渔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暨海洋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虎门镇威远岛渔业资源放流点火热开展，1740万尾水生苗种集中投放珠江口。
7: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岸边整齐摆放着装满鲻鱼、黄鳍鲷、对虾苗的装运桶，工作人员与参与群众手持容器，有序将一尾尾鲜活苗种送入海中。本次共计投放1740万尾优质水生苗种，包含鲻鱼、黄鳍鲷鱼苗140万尾、斑节对虾、刀额新对虾苗1600万尾，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采用科学化、立体化投放配比，以底层虾类搭建水质净化网络，中层鱼类稳固海域生态平衡，上层鱼类优化生物种群结构，构建完整的近海生态链。活动中还通报了2025年全市渔业安全生产执法工作成效。据了解，去年东莞全力整治非法涉渔行为，全年共查扣涉渔三无船舶93艘，清理违规网具9701张，总长82146米，严厉遏制非法捕捞、违规作业行为，有效稳定全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切实守护海洋渔业野生资源。
0: 昨天，心智生活在长安2026逐浪端午全民去享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端午传统民俗，以高品质节赛展演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活动为期5天，共计推出70余场特色活动，全面覆盖吃、住、游、购、娱各大领域，集结近百家优质商户参与其中。活动打造出特色鲜明、沉浸式体验十足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持续擦亮心智生活在长安与周末湾区印东莞两大城市文旅品牌，让市民游客在浓厚的端午氛围中感受长安的城市活力与人文魅力。
8: 启动仪式当天，2026年长安镇水上竞渡赛事率先开赛，53支参赛队伍齐聚莲花山风景区水上活动中心，于湖面之上挥桨逐浪，奋勇争先。赛场周边，竞渡非凡派咖啡市集与长安优品集同步开放。观赛之余，市民游客驻足市集，一边品味醇香咖啡，品尝精致甜品，一边挑选长安本土好物，动静结合的游玩体验广受好评。在接下来的端午假期里，集结迪士尼等热门 IP 联名潮品，众多人气品牌的潮流艺术市集将落地长安书院，长安镇70余场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构建起水上竞渡加陆上集市加醒狮联赛加艺术潮集的立体活动矩阵，全方位多维度地打造一场可观、可品、可参与的端午文旅盛宴。
0: 2026望牛墩镇端阳龙舟锦标赛将于6月19号在望牛墩镇辽下南北桥河面开赛。为确保公众安全和保障活动顺利进行，当天9点至15点，望牛墩新景路、泰康路至丰源路、西富路河西市场至辽下南桥、辽下南桥等多个相关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及电动自行车驶入。各位市民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通行。
8: 另外，目前我市已经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其中6月19日预计有雷阵雨，前往现场观看比赛的市民也要做好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准备。除了到现场为运动员加油感受东莞龙舟氛围外，广大市民还可以通过电视和手机观看精彩的龙舟竞渡比赛。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以及之东莞 APP、 幸福望牛墩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都会进行同步视频直播。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9: 石龙镇妇联聚焦辖区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女党员代表，开展共圆微心愿、暖心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石龙镇领导、镇妇联、中山西社区、石龙女企业家协会相关负责人等一同前往中山西社区，为女党员来仪实地圆梦，以务实服务为老党员点亮微心愿，送去组织关怀。长平镇举行党建领航和美善治党群便民服务集市暨端午节邻里共建主题活动，党员和志愿者积极开展一系列党建引领便民服务，推动收集民生需求，挖掘治理能人，凝聚邻里力量，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和美家园。为切实增强辖区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学生道路交通事故，黄江交管大队组织宣传人员走进长龙小学，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又实用的交通安全课。清溪镇首届鹿鸣杯草根篮球联赛在新建立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14支民间篮球队齐聚赛场，点燃夏日全民健身热潮。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 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暑期到嚟，学生们告别课堂，迎来欢乐假期。这个时候，不少家庭和年轻人就会开始规划旅程。夏日的广东风光正好，活力满满，乘住暑期文旅消费的热潮，广东深挖文旅优势，发出夏日旅行邀请函。这个月的月初，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今年的端午和暑期接续相连，咁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恒：
4: 这个夏天呢，我们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程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
3: 咁其中暑假当然嚟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主题一系暑假当然来广东玩海。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汕头南澳岛、惠州双鱼湾、珠海万新群岛、阳光海陵岛等等的滨海目的地各具特色。广东将会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亲海、玩海、品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全海岸一站式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令到夏日的活力和惬意从海边开启。咁第二个主题就系暑假当然来广东游学。广东重点围绕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千客文物、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等嘅内容。孩子们不单止可以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岭南国防教育基地、给阿妈的情书潮汕抢景地去感受岭南文化的底蕴，还可以走进广汽埃安、小鹏汽车观摩整车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去了解前沿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成果，在永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在行走当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锤炼品格，从而令孩子们可以真正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仲表示，会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去激活消费潜力。
4: 我们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激活消费潜力。一是分阶段的发放省级文旅消费券，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二是

0: 合作平台同步大促。我们将联合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三是文商旅融合，放大促销效应。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暑期是亲子研学、青少年游学的黄金时段，广东多地深挖自然生态、岭南文化资源，升级研学课程，创新体验模式，告别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打造沉浸式、实践性、进阶式的研学产品，令到游玩和学习深度融合。咁呢个月嘅月初，中山正式轮船出22家资质过硬、特色鲜明嘅优质研学基地，并完成授牌，同时发布精品研学路线同埋暑期特色夏令营活动。呢22家嘅研学基地涵盖中山影视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厨邦酱油文化博览馆等知名典礼，类型丰富、特色鲜明，涉及产业研学、非遗传承、历史文化等等嘅多个领域。咁各基地亦都系依托自身嘅主业，打造差异化嘅研学内容。其中嘅一家研学基地负责人林晓冰讲到：，
3: 我们在学生文具这个领域里边深耕了30周年，那我们也希望从社会的角度，能够给学生们、广大的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更多的条件来做这个研学，让他们也能感受到 IP 文创它是怎么样去研究开发出来的。
1: 依托百年工业底蕴打造的一家文旅工创园，则是深挖传统工业文化，将老物件、老技艺转化为研学课程，以文化赋能实体制造，形成了独特的研学模式。这个研学基地的负责人胡长春讲到：
4: 我们也收藏了很多相关的这个缝纫机，不同的年代的缝纫机，所以它是我们的重要的生产工具，我都把它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可以游学的地方。然后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呢，更想引出我们的旅行运动相关的产品，把工业也带动起来。
1: 与此同时，12条中山研学精品路线对外发布，包含北线、文化线、工业线、非遗线等等的多条特色主题线路，串联起全市各大研学典韦。咁另外，中山亦都系重磅推出《行走的课堂：研读中山》7日6晚嘅特色夏令营，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暑期研学市场嘅需求。中山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罗玲介绍：，
5: 我们是把我们入选的基地按照实际情况都串联起来，联动，让学生走进不同的企业去体验生活、体验社会的发展，让他们在暑期有一个综合实践的一个动手能力的提高。
1: 讲完了中山的暑期精品研学线路，跟着下来我们来到广州。广州市云台花园因为背依广州白云山的云台岭，园里面又种满了中外四季名贵的花卉而得名，是以各种观赏花木造景为主的大型园林式花园，享有花城明珠的美誉。云台山景区近年来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拓展研学旅游市场。在今年的暑假期间，云台山景区会怎样去开展研学旅游，吸引更多的亲子家庭参与呢？我们来连线云台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钟哲。钟女士你好，今年暑期云台花园针对青少年和亲子群体，会重点推出哪些专属的研学课程、主题活动和特色路线呢？
2: 咁今年暑假咧，我哋中心呢边咧就唔再推出一个单一嘅公园游览啦，而系一个复合型嘅游览路线，就系以我哋云台花园加云罗植物园作为一个双支点，跟住咧再联动白云山嘅历史文化同埋立体生态资源。所以我哋推出咗5个都几有特色嘅基础科普研学课程嘅。咁啊，第一类咧，其实就系挖掘岭南文物嗰个南岳探秘系列啊。因为咧，其实喺白云山上有好多关于以前嘅古人采药啊、用药啊，同埋治病救人嘅呢啲传说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整合咗呢方面嘅文化资源啦，咁啊做咗一个叫做一株菖蒲南岳起源千年文物嘅一个课程。因为咧，其实我哋以前白云山上有一个传说叫做郑仙传说嘅，咁啊传说咧，郑仙喺白云山上咧就采咗一种药叫做九节菖蒲。咁咧就喺当年就喺白山附近就治病救人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觉得白山其实系广东南药嘅起源地之一，特别系石菖蒲同埋一啲艾草啊，亦都系我哋周边居民一直以嚟几千年以嚟一直用紧嘅一啲传统嘅中草药。咁所以咧，我哋将呢个白云山上呢个药材嘅资源啦，再加上我哋自己嘅一啲研学课程嘅编制，咁就组织咗一个都几有意思嘅一个关于南药起源同埋广州千年历史文物起源嘅一个课程。啲市民啊、游客啊，包括亲子家庭就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个研学团，亲手编织一啲港式嘅药草香囊。啊，跟住去听一听我哋白云山上面嘅一啲历史文化嘅故事啊，咁啊喺一个小小嘅草药当中，都读到我哋岭南先民嗰种济世嘅情怀啦，所以呢个都几有意思嘅。咁啊，第二类咧就系聚焦比较前沿嘅生态保护啊、夜观同埋立体生态嘅系列，我哋都会推出千里保护越夜越精彩一系列嘅夜观白云山或者夜观云罗植物园、云台花园嘅活动，因为咧白天。其实系有一部分嘅生物会出嚟活动，咁晚黑其实亦都有另外一部分夜行嘅夜间生物出嚟活动，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带住小朋友一齐开

0: 同埋佢嘅创造力，就可以嚟到我哋呢个零废弃嘅木工房，咁啊亲手将呢啲本来要被焚烧啊或者填埋嘅绿化垃圾变废为宝，咁啊呢个都系一个锻炼工程思维同埋动手能力嘅一个过程。咁最后咧，我哋都会持续咁推出一个比较有意思嘅课程，叫做植物学家培养计划。咁我哋都会整合园区内现有嘅一啲博士同埋高级工程师嘅团队啦，会持续推出系列嘅课程。咁我哋会带住小朋友，好似真正嘅植物学家一样，从最基础嘅植物种类识别啊，到野外样本采集，再到实验室级别嘅精准制作植物标本。咁呢啲咧都唔单止系对植物知识嘅深度学习啦，亦都系对研究科学态度嘅传承。咁啊，希望通过呢三个维度咧，我哋可以传达一个理念，就系研学咧唔单止系睇，更加系做，亦都系想。
1: 咁相比你哋日常嘅一啲研学产品，暑期嘅版本做咗边啲嘅升级同埋创新呢？
0: 有噶，因为咧暑期系亲子游嘅高峰，咁针对暑期嘅特点咧，我哋喺云台花园同云龙植物园嘅硬件设施同埋体验内容上都进行咗一个全方位嘅升级，咁啊主打一个更加沉浸、更加好玩、更加解压嘅一个研学环境啦。咁其实最核心嘅升级咧，就系我哋将云台景区原有嘅艺术疗愈康养径就全面升级到3.0嘅版本。咁喺原来嘅基础上，我哋系重点强化咗儿童嘅互动属性嘅。咁首先就系增加咗好多儿童嘅互动设施啦。咁喺康养径嘅沿线，我哋增加咗互动嘅装置，装置全部都系纯天然嘅材料去制作嘅。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升级咗木棉道原有嘅一个攀爬网。咁呢个攀爬网咧，已经系做到全面开放，更加有挑战性，同埋个范围更加大。咁啊，等小朋友咧可以尽情喺森林入边释放自己嘅天性啦。咁第二个咧，我哋喺云乐植物园入边，从根须广场到雨林植物专类园中间，我哋新增咗一条五感康养路径。呢条路其实都系用所有都系用天然嘅材料去铺设嘅，系冇水泥啊，亦都冇塑料呢啲嘢嘅。咁啊，大家其实可以除咗鞋去感受一下木头嘅质感，去感受一下草地嘅质感。咁喺呢度咧，可以做一个全新嘅一个五感体验。咁另外，我哋喺呢条路嘅沿线，亦都布置咗好多嘅躺平网啦，同埋自然木桩咁嘅设施。咁啊，小朋友同家长如果行攰咗，都可以直接喺我哋呢啲准备到嘅设施入边，直接就瞓低下喺森林入边做一个森林浴啊！大家一齐听听睇一睇树冠，听一听虫仔啊、雀仔喺度叫，咁啊，去用心去感受下我哋嘅自然咯。
1: 咁结合翻往年同埋今年文旅业发展嘅特点，景区预估2026年暑期研学游客嘅总人数、日均客流同埋峰值客流分别会系几多呢？咁客流嘅高峰会集中喺边啲时间段呢？喺人太多嘅时候，你哋会推出边啲举措，令到游客嘅体验感唔会因为太多人而降低呢？
0: 系咁嘅。咁上半年咧，如果我哋个园区入边真系研学同埋团建团队咧，咁啊大概我哋一共系接纳咗大概7000人次啦。咁啊暑假惯性就会叠加机构投放同埋一个暑期嘅亲子团。咁我哋而家保守估计咧，暑假研学期间，亲子或者研学团嘅客流咧，日均可能就会去到500到700人次左右啦。咁啊，但系咧，因为云台花园同云乐植物园两个园合计嘅最大承载量其实都有10万人以上嘅，咁啊，所以其实两园嘅承载量系足够去承接呢啲研学嘅亲子嘅客流，咁啊唔会出现嗰啲体验下降啊或者接待唔到嘅呢种情况。咁同时咧，我哋都亦都加大咗园区关于服务人员同埋基础维保嘅一啲投放同埋培训啦，咁啊确保喺暑假期间大家嚟到我哋云台花园同云乐植物园都有比较好嘅游览体验嘅。
1: 咁你哋为咗提升游客嘅停留时长同埋复访意愿，会喺研学体验升级或者系配套服务完善方面做啲咩优化呢？咁你哋又系点样通过一啲常态化嘅优质研学内容，打造一个可持续嘅自然研学品牌，留住呢啲长期嘅客源呢？
0: 咁啊，针对港澳嘅游客咧，咁我哋其实都升级咗我哋嘅标识标牌嘅，咁我哋增加咗一啲英文嘅标识啦，同时我哋嘅服务人员亦都配套咗好多识讲粤语嘅服务人员啊，咁大家宾至如归先。咁啊，第二个咧，即系好似我哋啱讲到嘅，我哋增加咗一个好多嘅互动嘅设施啊，亦都升级咗我哋嘅森林康养径啊，咁啊，希望大家嚟到呢度咧，就唔系净系打个 round 拍个照就走啦。 咁啊，可以嚟到呢度真係可以感受到我哋嘅設施，可以體驗到我哋嘅環境，特別係我哋都增加。

0: 咗好多手工制作嘅内容，比如话我哋啱讲到嘅灵气木工坊啊，同埋一啲标本嘅制作嘅课程。咁呢啲课程其实至少一次落嚟，起码都要2个钟头或以上。咁亦都增加咗游客喺园区内停留嘅时间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喺打造何次族品牌方面，咁我哋亦都核心系希望建立一个成长陪伴嘅机制。即係好似我哋啱講到嘅植物學家培養計劃，咁其實呢個唔係話一節課上完就結束啦，而係一個長線進階嘅課程。因為而家粵港澳大灣區其實交通都比較方便嘅，咁其實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歡迎嚟自大灣區嘅各個親子嘅家庭都可以參與到我哋呢啲長線嘅培養計劃。啊，可以嚟到我哋持续参加我哋嘅科研项目入边，咁啊，其实就等于相当于为小朋友去铺设咗一条从自然爱好者成长为小小科学家嘅路径，咁亦都希望可以大家唔系嚟一次，而系可以持续不断咁嚟我哋园区去体验唔同嘅新鲜嘅项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唔少人会选择喺暑期嘅夜间去行夜市，赏美景、品美食，享受休闲时光。浓浓嘅烟火气激发夜经济嘅澎湃活力，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蓬勃兴起嘅夜经济，其实已经唔再局限于食宵夜、卖商品嘅单一概念。而是发展成为融合购物、餐饮、文化、旅游、娱乐等等多种业态嘅经济活动。深圳嘅南头古城已经有近1700年嘅历史啦。古城里边有超过20处嘅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咁如今嘅南头古城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深圳首批特色文化街区、深圳夜间文化消费街区。是深圳城市文化名片的代表，并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基底、多元的文化创意业态组合，成为从日头到夜晚具有持续消费活力的城市创意街区。今年的暑期，南头古城会怎样去丰富夜间经济业态，带给游客新的体验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南头古城品牌负责人邓奥蔡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邓先生你好。2026年暑期，南头古城重点打造哪些夜间特色业态和主题活动？会有哪些场景升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南头古城呢，本身就是一个夜经济的文化的聚集区。那在夜间的活动呢是非常多的。那其中呢，我们今年在6月初一直持续到7月。甚至我们还会想说，如果效果好，我们也会延续到8月的一个叫做主打的夜经济，叫做夜巡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依托于南头古城本身的城村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去在古城内形成一个不同业态之间的这种巡游式的活动。市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打卡地图，拿着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票券和线索，在古城里一幕幕的揭开古城里的故事。
3: 嗯，您刚刚提到了南头古城会有不同业态的巡游，具体有哪些呢？游客能够体验到什么？
4: 古城里面的零售业态主要核心的就是名义类的，具体的而言应该是说岭南文化的体验。那其中呢，有包括我们的剪纸啊，包括我们的名义商店，以及我们的一些名义类的展览。就这种名义非遗的体验是可以在夜间进行，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些夜间的文化活动去让人们更好的理解岭南的文化，理解我们的这种中国的非遗手工他们的这种特色。这是其中一部分。那同时呢，也会有大家更喜闻乐见的一些餐饮类活动。那餐饮呢，主要就是我们会联动一些既有年轻客群他们喜欢的轻餐酒水，同时也会有一些我们亲子的家庭他们也能够体验的一些广式的这些甜品，或者是我们的具有广东特色或深圳特色的这些小吃，来串联起来这些故事。同时我们南头古城也是历史文化聚落，那历史文化聚落里面呢，我们有多个夜间营业的博物馆啊，有南头古城1820数字展厅，也有我们的同源馆，大家可以通过用夜间的时间来感受深圳的历史文化。 难道

0: 古城其实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街区。那至于我们的文化和商业的运营呢，我们都是坚持到晚上10点。那文化展馆呢，有一部分是到晚上的8点。
1: 那到了暑期，学生、亲子游客可能也会有所增加。针对这种情况，古城是怎么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活力的呢？
0: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针对年轻客群或学生亲子客群的一些工作坊，在这期间发生。那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从端午开始就已经有了，它包括我们的一些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像惠安女的服饰的制作、头巾的制作，像我们的闽南渔女风情的这些渔网编织的工作坊，以及我们南头古城本身有的景芝兰，它所提供的这种珐琅式的小的工作坊体验，那像这种有互动、能有一定时长且具有文化属性的这些内容呢，也会在我们的整个暑期，包括我们的夜间来进行。
1: 好的，那结合往年暑期夜游数据，今年南头古城预估暑期的日均夜间客流、周末峰值客流分别为多少？会呈现怎么样的变化趋势？
0: 和过往相比呢，南头古城预计今年的客流量在去年基础上，我们预计会有10%的增长。这个也是随着我们更多的香港客人、更多的外籍客人的到来，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判。为了迎接这样的客流高峰呢，南头古城的各个端口，也会提前做一些应急准备，包括我们的防暑降温的设施也会提前开放。那我们主要的设施就是我们的街区的喷雾。那另外一部分呢，很多的商户他们的一些防暑降温的应急用品也已经准备到位，一些爱心糖水也会为大家开放。我们能很明显的感觉到，香港客人的数量是不断的在增长的。首先，一个是我们能看到，随着南头古城的交通系统的成熟，那从港口到南头的便捷程度更高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销售额的角度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销售额在过去是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那其中，港客的部分我们是怎么发现呢？是通过他们的支付渠道，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港客的消费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来到南头古城的热情和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1: 那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激活或者发展夜经济，那您觉得南头古城要如何打造差异化夜游亮点呢？
0: 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打造的夜经济是一个丰富的夜经济组合，它不是单一的夜逛或者是夜游。我们在这里有夜游、夜逛、夜宿、夜展、夜演。南头古城是通过一整套组合拳的方式，让整个夜晚被各种不同的客群所喜爱，或者是我们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客群。
1: 那在暑期夜间人流比较密集嘛，古城在确保游客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方面，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方案呢？
0: 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时候，南头古城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应对方式和我们的常态化的管理。但是呢，为了加强就是夜间的这些管控，首先一，我们的整体的物业团队是会加强夜间的巡逻，尤其是当有一些餐酒的它的营业时间较晚的时候，我们是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和舒适的一个购物和消费环境。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的南头街道，也就是我们属地街道，他们的夜间的投入也是更大的。首先，一档群服务中心，他们是提供了更夜间的服务。那后期呢？我们和南头的这些公安的联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定点岗位的这些安保呢，我们也会加强力量去保障整个环境是安全的。同时呢，我们的保洁团队也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和更加整洁的街区环境呢，延长了夜间商户垃圾或者是居民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收纳时间，通过这种更细节的服务改善，来提升大家的夜间的游玩的品质。
1: 好的，谢谢邓先生。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
5: 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Yeah, cool.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0: 常通城。
1: 好，我们这个开场曲这同城就比较的温柔啊，比较的抒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天气比较热，容易烦躁。咱们今天呢是这个节奏都放缓一点啊，听的歌多一点，我少说两句话，因为大家伙统一的啊，大家对我的评价都是比较聒噪啊，但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要太聒噪啊，让大家伙多欣赏一些优美的啊歌曲。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听困了的话，你跟我说，我就及时调整，好吧？好了，来吧，这个今天互动话题我们聊个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你们想聊点什么？我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啊，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觉得。啊，应该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吧，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那些你不能将就的事儿啊，比如说你无法容忍跟别人合租，是吧？或者说你无法容忍这个马马虎虎，你无法容忍丢三落四，你无法容忍地毯上长毛，你无法容忍这个茶杯上有灰，是吧？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绝对不能将就的事儿啊，马马虎虎的，是不是啊？啊，你看我有一朋友啊，他就请别人吃饭，他一定要去这个好一点的饭店啊，他绝对不允许吃地摊啊。

0: 蒙梦想旅行团正式启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腊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环湖路从新城路到新竹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啊！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是吧，你觉得生活当中哪些事儿你绝对不能将就？酸菜滋了是吧了啊，最不能让我的狗将就。哦，谢谢你。也不是跟别的小狗比，只是想让它有更好的体验。我的天哪，只要觉得某条项圈很合适，我就可以当场花900块钱给它买一个项圈。我的天哪，那狗项圈比我腰带都贵，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爱狗人士啊，就是也不是说爱狗人士，就是挑剔的爱狗人士，把这价格都挑高了。邹邹说了，我仔细的想了想，应该是找个上门保洁这件事情啊，不能将就。阿姨每个星期来一次，70块钱一小时啊，每次不到2小时就搞完了。70块钱一小时啊，这有点贵吧？这个我不了解行情啊，主要是这个本人不是家务选手。邹邹说了啊，做不好也没有太多时间，每一次上门保洁阿姨都特别的可爱，我偶尔还跟她打打下手，跟她唠唠嗑。哎，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啊，就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看啊。真是有一次，我记得是逢年过节吧啊，大概有一次我们就是，我就请了一位，实在是挺累那段时间，所以就请了一位小姐姐啊来帮忙打扫卫生。哎呀，非常干净，就是犄角旮旯里面都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那种态度，那种严谨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敬业啊！就给他们点赞啊！我真的，我自己的家我都收拾不了这么干净。

今天聊到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个在生活当中您都遇到过哪些不能将就的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上一次就是拿了这么一副平平无奇的耳机在我家，然后走的时候忘了拿了啊，我拿来一用，哟呵，这个感觉这个效果，赶紧给他打电话要链接啊！朋友甩给我一看，成交价3800。哎呀，有的人就觉得耳机这个东西你必须要买好的，主要用途呢太广了。上班的时候用头戴耳机，礼貌劝退一些话太密的同事，因为现在有些头戴耳机降噪功能确实非常强大啊。通勤的时候你用蓝牙耳机可以屏蔽掉地铁的嘈杂的声音，睡觉的时候降噪耳机可以睡得好一点，是吧？毕竟有些人呢就是睡不好呢，脾气就会变得很暴躁，比如说我。而且不同的耳机的质量啊，音质是不同的，也算得上是手动区分了一天当中不同阶段的质感吧。啊，我这个人活要么就一点不干啊，我要干吧咱们就得较劲儿，是不是？你就说做饭，平常明明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感觉自己在参加这个厨神争霸赛，非要买到某一样食材，没有的话咱们是绝对不做，因为我从厨房出去每一道菜绝对不能够叫差点意思。我甚至说可以跑到离家10几公里的地方去买一把菠萝草，是吧？菠萝草你们听说过吗？没听说过。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扩展，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凤岗、塘厦、大朗、长平、松山湖、樟木头、清溪、蟹港、黄江有强降雨。东莞市气象台6月18日7时30分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我这一讲做饭呢，很多朋友就说了，我很爱做饭，我也很爱做饭，你们真的爱做饭吗？我怎么感觉个个都会做饭？那请问那外卖谁养活的？我有个朋友也很爱做饭啊，前两天买了个就是房子啊，就是新房，要从这个出租屋里头搬出去了，就让我帮忙，我开了个车呢就过去了。到地儿我非常震撼，一个人住怎么可以收拾57个大箱子？就是说最恐怖的是谁会像他一样在出租屋里边置办了一个大书柜，你知道吗？啊，很有品质的生活。我说你叫我来不会是，所以说真的，我说那搬家公司那电话号码你不知道，我帮你邀几个呀，是吧？反正我只帮他搬了书，后备箱里头塞满了他的书。我说搬家已经是让人非常崩溃的事了，你还整这么多书，你搞个电子阅读器不可以吗？他说这个不知道啊，他说书还是要纸质的香。我其实我也比较喜欢纸质的书，而且纸质的书它是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多少

很多小伙伴说我那个书啊，它放在书架上慢慢的落灰了，纸张都变黄了，这该怎么办？我说这太好了，这才是时代的印记。书它之所以能够穿越千年，很多都还历久弥新，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的文化底蕴啊。所以说我还真的是比较喜欢，我比较赞同他这一点，我比较喜欢读这个就是说纸质书啊。他还觉得呢，手里头摸着有细腻纹路有重量的纸质书会让他觉得阅读更加的沉浸，这就是他啊。就你隔着我呢，那我也喜欢，那看什么书啊。所以说我觉得跟帮他搬了这次家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啊。就是如果说你究竟对于文化是一个怎样的认同啊，或者说你对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究竟喜欢文学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看他家的书柜啊。你到一人家，一人给你吹牛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我这看书看的可多了，我可博古通今，家里头去一个放书的地儿没有啊。这是然后呢，就是你上他家洗手间一看呀，有一本书杂志，你说这怎么整啊？所以说呢，我跟你说这个文化是装不出来的啊。一个真正喜欢阅读的人，他家里书柜上一定是放了满满的书啊。这那是怎么说来的啊？我记得郭德纲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人可以，就你学历可以有高有低，但是你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他家里的书很多很多。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受启发啊。咱们怎么说到这儿来了呢？啊，我比较喜欢延展啊，延展。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就想到了这个关于啊生活当中啊一些不能将就的事儿。说到运动，我有的时候会跟一些朋友去运动运动啊。玩一玩这个户外的活动，打打什么网球啊之类的。虽然健身房现在去的少了，但是有些地方呢，我去的还是蛮规律的啊，就是一个叫做网球 club 啊，网球俱乐部，网球俱乐部。当时呢，打网球的时候呢，就是和一个很陌生的兄弟啊聊了两句，他就说，他是因为行业变动啊，这个可能就是说，前景不太理想啊。我说，那你还跟这个教练继续学网球啊？我说这个会费的话，你这开支挺大吧？他说大概是因为在打网球的过程当中，他能够长时间的进入心流的状态。你听说过这个词吗？各位，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心流的状态？如果说有一个你身边的人在了解了心流的这个词的意思之后，他能够告诉你他每天都能够进入到心流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就想跟你分享，就这个人他的境界一定非常高。我指的就是在各行各业当中，他应该都是出类拔萃的。什么叫心流呢？心流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开始心无旁骛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事啊，只做自己现在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在那一刻啊，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的工作效率特别的高。哎呀，你整个人特别的什么呀，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快乐啊。在这一刻当中，你能收获到无比的欢乐啊。但是你累但并快乐着，你知道这个感觉吧啊。这一刻你忘记了所有啊，你这心无旁骛。那如果你是有这种状态的话，就达到心流的状态了啊。如果你有这个状态，那我跟你讲，那真的你非常厉害啊。所以这哥们儿呢，就是打网球这件事不将就啊。因为你如果能够找到心流的状态的话，你每天不多啊，只要十几分钟，如果能找到这个状态，你做事情的效率就能够事半功倍啊。当然我一直在寻找啊，我希望能够在上节目的时候能找到心流的状态，但是我没有找到，我就一直在留心啊，没有找到心流。

0: 迎面来的剑路灯微微。
1: 说到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生活当中那些你绝对不能将就的事儿啊，你看到谁呀？看到叶不落说了，我每天吃着食堂里的免费的餐啊，然后把省下来的钱送给羽毛球馆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打羽毛球这件事不能将就是吗？你这个打羽毛球也没得将就啊，你也不能把羽毛球换成别的球，换成足球啊。我又饿了说，就算不买漂亮的小裙子，也不能不吃水果和牛奶，每日必吃啊。这个水果可不能吃多啊，吃多了之后你那个漂亮的小裙子就穿不进去了，因为水果含有丰富的果糖，这个果糖啊它是肥胖的根源啊。很多人不控糖啊，你就衰老得非常快，这个是有科学验证了的啊。这我也算是半个运动小达人。椰子啊，我对卫生间的要求不能够降级啊，不管租多大的房子，卫生间必须干净整洁，不接受只有一个面盆的简陋卫生间。那你直接租个大卫生间得了呗，有浴缸啊，你把床也搬卫生间去。对，这个非常享受，我们整一个大概100多平的卫生间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7: 各位好，我是丹丹。
6: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到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7: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可以在父亲节送给父亲的礼物。
6: 没错
7: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父亲节送啊，就包括父亲的生日啊，还有一些
6: 就平时
7: 对
6: 交流感情，或者是
7: 想个什么时候送都行，
6: 我觉得都行。这送礼其实有的时候节日只是一个噱头。
7: 对，就有的时候人家说就给男性不爱收礼物，我一点都不信。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礼物，
6: 就是都是嘴上说的不要啊。很多时候我觉得都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问自己的父亲，哎，我给你买点啥吧，或者是
7: 我不缺，我啥都
6: 有。对对，我不用，我这都有，
7: 花那个钱干啥？
6: 对，一定都是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答复。
7: 对，但是你给他买一双很好看的鞋，
6: 但是收到之后，他能炫耀半天。其实跟妈妈们一样，
7: 对，
6: 就是去广场就妈。父亲可能跳广场舞的少，比如说这个同事聚会，哎，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哎，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或者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7: 对，我给我爸爸换，我就是现在，这就是从我工作开始啊，就这两年，就是我父母换手机这个事儿是我包了嘛，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就是华为刚出那款手机的时候，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新的那个手机嘛，然后他换了之后拿到在桌子上，哎，故意把手机放到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哎呀，这个怎么样？我就想说，其实父亲也是在默默的炫耀我对他的爱啊。
6: 是的，
7: 对。
6: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您印象当中的父亲，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7: 对啊，赶紧补一句啊，我除了买过华为，还买过苹果手机、小米手机、vivo， 还有这个再给我加一个快。
6: 这个还有 oppo 啊，
7: 好了，够了，
6: 等等等等啊。
7: 对，
6: 其实这个给父母换手机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是你每次问父母他们都说不用，
8: 他不需要，
6: 我这可以，我这用的挺好。但是当换到新的之后，你会看到，哎，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7: 是，
6: 而且时不时的拿其中的一些功能，还给身边的人炫耀炫耀，哎，我这个手机拍照好，我闺女给我换的，
7: 对，
6: 等等等等，
7: 对，而且还就是我说爸，你那个拍照那个角标是可以去掉的，我不去，不去，他倒真不是炫耀，说是他拿了一款什么新的手机，
6: 他就是开心，
7: 他就是觉得啊，这是孩子买给我的。他就不太一样。你看5024说了，我印象中的父亲啊都是管教严格，我父亲也是话特别少，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包括宋彦军也说了，
6: 孙彦军说的这个父母都是军人，老爸对我就是要求非常严格，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我受益匪浅。其实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父母的教育，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严厉在的啊，因为就是严厉才能这个有一个正确的三观的树立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要换一种方式，严厉，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这个问题上 都是虽然严厉，但是也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
7: 嗯
6: 啊，可能更能够让孩子去接受。
7: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父亲，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啊，也是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父亲，我觉得他不是不善表达，他是不敢。
6: 对
7: 啊，就是，
6: 有的时候怕掌握不好那个度，
7: 而且他受困于就是之前中国非常传统那种文化和传统那种观念的影响，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能说，
6: 对
7: 啊，我再爱我再喜欢我不说，
8: 嗯，
7: 哦，我作为父亲，我觉得不说才是对的，但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我就是今天在做这个话题之前，我在想，我到底有没有跟我父亲去拥抱过？
6: 嗯，
7: 甚至我可能我小的时候或者长大，我有没有亲过我的父亲？
6: 嗯，
7: 我从来没有。

0: 好像没有，真的没有。
1: 嗯，
2: 就是很别扭这个事儿，让我看来，
0: 对，
2: 啊，就是哪怕你看，我可能想抱抱他什么的，他也会很别扭，他就很躲我，但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吗？我觉得需要，
0: 需要，对，
2: 真的是需要的啊、嗯！就包括你看，我现在教育我的孩子，他愿意，很愿意去表达爱，是因为我们这代父母嘛，就夫妻之间也是这样表达爱的，他也觉得这个很正常。他就喜欢你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妈妈，你爱不爱我？”我说：“我爱你啊。”那妈妈抱抱我可不可以？他跟他爸爸生气了也是这样的，说：“爸爸，那我抱抱你吧。”我觉得这就是表达爱的方式，就为什么我们跟父母之间就没有这样的方式呢？所以该说就说出来啊，真的该说说出来。
1: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什么。荷塘月色说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在我心里特别敬重的人啊，我是在外祖父母身边长大的，直到出嫁，父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一直都在外地工作，但是在我心里，外祖父母代替了父母的地位啊，其实我心里对他们就可能没有那么的亲近啊，但是父亲照顾外公外婆一直到现在，我的外祖父母都已经101岁了，而且他们也都80多了，本来可以放下了，但是却事无巨细，16年了，目睹了他们帮助母亲照顾老人，哎，心里格外的敬重他，也默默祝福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
2: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啊！在这儿呢，也祝外祖父母和您的父母身体健康，
2: 是
1: 健康长寿。
2: 对，你看我们总说言传身教，言传身教，
1: 哎，
2: 就是你教育孩子，
1: 其实这就是身教，
2: 对，我觉得荷塘月色这位朋友也一定是一个很孝顺，然后很知恩感恩的人，
1: 没错，
2: 因为他的父母就是这么做的，他看在眼里了，对吧？
1: 是的，
2: 不用读绘本，也不用给你讲故事，你就能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就尤其是像男生，就父亲之间的这个教育或者是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1: 没错，就是言传身教。
2: 对，你会发现像小雨说的一样，他就会发现
1: 自己逐渐成为了那个人，
2: 好像也变成了父亲那个样子。
0: 对，是
2: 啊，那有好的地方，肯定有不好的地方，这个都太正常。
1: 长
2: 了啊！哎，小娇说起来的话，因为你是我们三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
1: 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2: 啊。对，那你跟你的父亲的相处模式有好一些吗？或者你有什么印象当中，会觉得父亲有让你觉得哎，好像不太一样的那样的事情吗？
1: 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我看来，我的父亲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人啊，包括也是一个传统的家庭，所以说就小的时候更多的可能也是慈母严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参加工作之后，再跟父母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有变化了。他从原来的很多东西都不愿意去跟你说，到现在愿意去跟你分享，甚至有一些问题他会跟你去探讨，跟你去商量。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渐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小的时候可能就是，父亲自己的这个心理，我猜测他的心理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来承担啊，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等等等等，不愿意去把很多的烦恼或者很多的这个困难跟。更多的跟家里人说，
0: 轻易表达出来，
1: 对对对，不愿意去表达啊，包括表达爱也是，都是用行动的方式，
0: 对
1: 啊，而不是用这种言语的方式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必要的啊，
0: 对，
1: 就这样的才能让你的孩子啊，在他未来长大的时候更容易，或者是更能去表达爱。就像刚刚丹丹说的，他自己的孩子在家里面表达爱的这种方式，其实人和人之间相处是需要这样的方式的。
2: 那小雨有吗？就是觉得可能父亲好像没有你想的，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时候。
0: 因为我父亲，我从小对他的印象可能还是比较就是冰冷跟严肃一点。
2: 对对对。
0: 但尤其我对他转变特别大的，真的是我有了孩子以后，他成为了爷爷。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就是
1: 换了一副面孔，
0: 真的是换了一个，特别细心，然后对那个这个小孙子又特别的那种温柔。对对对对对。这样真的是让我很颠覆印象的一下。
2: 是，
1: 没错，
2: 我孙子做什么都可以。
0: 那倒也没有，
2: 我儿子不行。
0: 对，
1: 就是逐渐变成了哎，这个自己。
0: 有的时候我真的这样想，我说为什么当初你对我的时候不是那样？
2: 我是直接问。
1: 那你得到的答复是什么样的？
2: 我爸说，
1: 哎，那会儿没想起来。
2: 没有，我爸非常直接的告诉我，对啊，那因为他是我孙子，你是我女儿啊。就是很明显的答案，你知道就是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不是说我现在跟我父亲住在一起了嘛，就我发现对他有很大的性格的感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儿啊？就是以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的父亲就是个勤勤恳恳工作啊，然后话很少的人，但他不立体。但现在呢，我就发现他爱打游戏，
1: 哎
2: 啊，他喜欢看电影，然后喜欢追剧。 然后也

0: 也很喜欢去看一些这个书，就是那些书我也很喜欢看。然后我们两个会去交流，他也会听我去聊我工作中的一些八卦和我一些生活中的琐事。然后他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会主动来找我，我们两个会聊一些，哎，就最后最近家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呀？哦，或者说是哎，那你看我跟你说，这个电视剧里面哪个人物很有
1: 哎，特
0: 意
1: 别
0: 思啊，
1: 好。
0: 怎么怎么样？你看我这个游戏又通到哪一关了？我就突然觉得，哦，我的父亲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而且很有趣的一个人，只不过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看到
2: 没
0: 过。
2: 有关注他，
1: 就是你看，还是要去交流，通过交流，然后来认识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0: 对，就包括小娇可能看发现，哎，他爸爸可能喜欢马拉松，然后其实跟很多年轻人是一模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的，哎，是，都很多的这个，他们也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没有去很好的发现，所以说是一个。就只是一个爱严父的一个形象，
0: 对，所以其实也给广大的这个孩子们提个醒
1: 没
0: 啊，不
1: 错，
0: 管你的父亲现在是七十八十还是三十四十啊，就是，有的时候父亲给我们的形象可能很单一，一个是因为父亲跟我们接触少，第二个是真的你没有给自己机会去了解他，
1: 没错，
0: 对，我们有的时候去观察观察，你会发现其实父亲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哎，你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小鹿说，爸爸一般都很忙，但是会及时出现在妈妈教育我最焦灼的时候，然后带我出去吃好吃的，然后边吃边教育我虽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回家和妈妈道歉，但是也都吃饱了啊，哎，这个很实在啊，
0: 对。
1: 时光雕刻说了，我的父亲在工作做事都很认真、勤勤恳恳，教育我的时候是严父，然后教育我做人做事，而且还会带我去各大博物馆和公园，还有有历史文化的地方进行讲解，让我也了解、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
0: 还有五幺五说了，我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八路军，30多岁成家，有了哥哥和我，对哥哥特别严厉，对我特别的和蔼可亲，所以你一定是个女儿，是吗？然后哥哥说为什么？对，0800的留言我们看到了啊，然后还有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微信哈，我刚看到这个修言说了，父亲生前是个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好干部啊，你看对于父亲的印象，可能
1: 大家
0: 大家
1: 都
0: 都
1: 是那种
0: 是
1: 相对来说都是那种很严格啊，或者是很高大的形象啊。其实我觉得也在这儿跟广大听友们提个醒，就是像丹丹刚刚说的，你去。近距离的去了解
0: 是
1: 父
0: 的，
1: 亲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人啊，就是去立体的了解一个父亲啊，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认识，而且
0: 是，
1: 你能跟父亲聊的话题啊，聊的天儿或者更多了，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兴趣的共通处等等等等，
0: 对，我觉得跟父母的交流本身就少，那尤其是跟父亲的交流特别特别的少，你想想，你上一次跟你爸爸两个人坐到一起，或者是在遛弯的时候去聊天是哪一天？
1: 哎，
0: 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时候吧，就
2: 对，
0: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父亲也希望你们能了解他，所以大家也给自己和父亲都一个机会啊，
1: 是
0: 趁着这
1: 的，
0: 样的一个节日，说不定借由这段时间，哎，你们聊一聊，你就单独的请父亲去吃个饭，或者爸爸咱们去喝个茶，哎，是不是你们就能有一个这样沟通和了解的机会呢？
1: 没错
0: 但别吵起来啊，
1: 是，
0: 好好聊天
1: 对，
0: 啊，真的。
1: 哎，这刚刚丹丹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呢，在跟家里人去沟通的时候。也很容易就着急了，
2: 对，
1: 就是这个耐心，我觉得是需要自己去把控的啊，就
0: 对，
1: 多给一些耐心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两方就因为一句话不对付而产生矛盾，那你今天的这个计划就全泡汤了。比如说你想计划跟
0: 是，
1: 父母跟父亲这个好好的聊一聊，谈一谈，溜溜弯，可能到最后不欢而散了，这
0: 对，
1: 个没有达到目的
0: 对，所以就是我做了十几年节目，就十几年这种采访类节目的一个经验告诉大家啊，就是跟父母聊天的时候，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倾听者，
1: 多去听，少去说
0: 你少去跟他较真儿，说是哎，你这个东西不对啊，我们要怎么样，你多听他说，然后跟他就让他去倾诉，其实有的时候效果会事半功倍，
1: 没
0: 真的，
1: 错，
0: 何导演总说谢谢那个念到他的这个表白啊，父母都听到了，一起照顾他们四个，好好好，祝你们这个身体健康啊，就。
3: 过去3小时，我市滨海片以及凤港已出现强降雨，预计未来3小时，长安、虎门、滨海湾、凤港强降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8日9时41分将上述镇街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

0: 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到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2: 姐，我们就赶紧进入到我们这个下一个话题好不好，就来给大家推荐推荐礼物。
1: 来推荐推荐，就是在父亲节可以送父亲什么样的礼物啊？
2: 是
1: 怎样去拿这样礼物的一个方式去表达爱啊？
2: 嗯，
1: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丹丹刚刚说的，挺难的，
2: 太难了，给父亲挑礼物，
1: 就是给男生送礼，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哎，比如你给年轻的男生，比如说跟男朋友或给老公送，你可能
2: 也难，
1: 就是比如按照喜好去送嘛，啊，比如说这个爱打游戏的啊，爱运动的等等等等，但是有时候给父亲送，你会发现就那么点东西，传统印象当中的就那么点东西，比如说这个皮带啊，这个
3: 剃须刀啊
1: 三大件啊等等等等这些啊，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局限一些。
2: 那我先说好不好？
3: 好，
2: 然后我来给大家推荐两个啊。第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简单且普通的电子产品。就是虽然父亲现在年龄大了，但他也是男生啊，他爱的男人，男人对电子产品他都是喜欢的啊，对吧？所以你给他送一个最新款的手机也好，送一个最新款的这 iPad 也好，你说比如我爸爸爱追剧，前段时间我就给他送了一个新的 iPad， 他就好开心。虽然嘴上说的哎呀我用不着，但天天晚上抱着看。所以我能看出来他很喜欢，哎，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父亲，很多那个父亲退了休之后，他喜欢练练字儿，然后画画书画什么的，你可以给他送一个定制的印章。现在有很多印章很好看，咱们之前
1: 选材质，
2: 对，咱们之前去读书大会的时候不是有这样的印章吗？现在你去网上看，它就是整个一套。
1: 也不贵，
2: 对，
1: 啊，
2: 不贵，对，就但是特别精致。你给父亲送一个专属于他的，他也会很喜欢，
1: 而且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2: 是的，很雅，很雅。对，再就是比如说类似的，就是茶具。
1: 我刚想说啊，这个
2: 也是可以的。
1: 父亲爱喝茶，可以送一套茶具。
2: 嗯
1: 啊，但是其实你也得选对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你父亲，哎，这个很精通茶道了啊，就比较有研究。然后你随便这个网上一搜，哎，这个热搜款送了之后，就觉得哎，可能没有那么用心。
2: 对，
3: 对对对，
2: 哎，所以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啊，送父亲的这不管是你说这个印章也好，还是茶也好，或者什么，真的不一定说是我一定要买什么紫砂的，还是什么什么的特别贵的。但是呢，
1: 用
2: 心很重要。
1: 没错，
2: 你要挑一款你觉得父亲可能会喜欢的样式，或者是它的功能性可能恰好能打到你父亲的心上的东西，哎，他就很好，哪怕你花了几十块钱，父母也会很开心。
1: 是的，就是礼物不在乎多贵
2: 重，
1: 对，而在乎一份心意。
2: 对，但千万不要在那个某宝上一搜啊，父亲节热卖礼物，然后选一个销量最高的送，我觉得谁都能知道，对吧？
1: 是的，
2: 来，
1: 小雨呢？
2: 小雨，
3: 好，那我说也跟大家说个避坑啊，这肯定能避坑。回去给父亲做顿饭，给父母染个发。
2: 哎，可以
3: 给父母染发，
2: 染发，
3: 这个，
2: 特别好，
3: 这个特别好吧？因为你自己染起来，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染发你自己操作也不是很方便，而且你想父母大了，他们的那个头发慢慢的就是变花白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哎，买一个好点款回去给他亲手弄一下，
1: 哎，
3: 这份心意，这肯定比坑，
2: 确实可以，
3: 是吧？
2: 确实可以。
3: 再说一个，我父亲很喜欢电子产品，其实他像丹丹说的一样，其实他特别喜欢电子，
1: 但是嘴上不说，哎，我不用，
3: 天天抱着那个。手机在那看，
2: 是，
3: 但是我说啊，不送手机，我分送一个高配跟低配版的，高配呢一块智能手表
2: 啊，也可以
1: 啊，
3: 这个智能手表
1: 监测心率啊，
3: 对，一个是他们很关心的这些健康问题啊，还有一个他们经常不接电话
2: 啊，
3: 你知道吗？父母经常不接电话，
1: 是这样，
3: 你找不到他，
2: 我父母的手机就是闹钟
1: 啊，打电话就经常接不到，
3: 对。它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跟手机联动以后，你这边有电话什么，它有提醒，就最起码你可以能找到它，因为你有时候很着急，你不知道说父母怎么了，他们年岁又很大了，你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是高配的。
2: 对，
3: 低配的就是手环
2: 啊，可以啊，
3: 对，手环其实大部分功能也都满足了，
2: 对，
3: 它就是屏幕会小一点， 需要手机联动的会更多一点。
2: 嗯，
1: 没错。
2: 嗯，
1: 哎，我觉得这是这个算是电子产品的一个推荐
3: 了。对对
2: 对
3: 对对。
2: 哎，在这我补充一下啊，就是有很多这个这个年轻人有误区，说要给老年人就送那个老人机。
1: 真的不用，
2: 不要送老人机。你把那个字调大一点，因为好多老人机它什么功能都没有，它微信其实现在很多都大部分老年人他那些功能玩的可溜了啊，除非八十九十的很多就确实没有办法。
3: 一个是你要教他，
2: 对，
3: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老人机的功能，但是咱也话这么说，
2: 嗯，
3: 我岳父你给他这个智能手机他就不要，
2: 不要是吗？
3: 对，他只要老年机，
1: 嗯，
3: 他就只要说我打电话
1: 简单的，
3: 对对，
1: 玩
3: 就算的，
2: 哦，还是因人而异啊，
3: 因人而异。
2: 我收回我刚那句话啊，
1: 嗯，我觉得大家就是
3: 我也希望
1: 需求按需，
3: 我也希望他换一个更智能一点的，
2: 对，
3: 但他接受不了。
2: 对，就是因为你看像我们家再年长一些的老人，他也是喜欢就是玩这种，你没发现现在就是某音上什么某手上面就好多那种年龄很大的这个老爷爷老奶奶搞直播，
1: 嗯，
2: 然后就
1: 找
2: 焕发了人生第二春，
3: 对，
2: 就挺好的。你看我妈妈她每天拿着她那个手机去跟人去学朗诵，
1: 嗯，
2: 学唱歌，嗯，就是他们有
1: 连个麦，
2: 对，他们连麦
1: 啊，
2: 我妈天天晚上上麦，
3: 嗯，
2: 她真的她活得好充实，
1: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
1: 很开心。
2: 嗯，这也是给父母找到就人生的第二个乐子嘛，与时俱进的乐子嘛，对吧？
1: 哎，
2: 嗯，
1: 那我说点实在的啊，比如说这个在父亲节这一天，明天啊，如果能跟父亲见面的话，我觉得带点吃的喝的，好吃的好喝的啊，
3: 嗯，
1: 然后这顺便跟自己的父母做一顿饭啊，好好的聊聊天，我觉得这也是很实在的东西。是的，
3: 嗯，
1: 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送父亲的时候啊，按照父亲的爱好，比如说爱运动的父亲可以给父亲买一身衣服，买一身舒适的，
3: 嗯，
1: 或者是这个面料高档一些的衣服，比如刚刚就听友发来了送给父亲节的是一件应该是 T 恤，
3: 嗯，
1: 啊，
3: 好像看
1: 到
2: 了，看
1: 到
2: 了，看到了
1: 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实在的这样的东西。
3: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也可以给父亲啊去送一套护肤品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很多，比如说这个七零后啊，很多的父亲啊，六零七零后的父亲都是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皮肤保养的等等等等，其实就不太爱用护肤的产品，我觉得也可以给父亲送一套护肤品啊，让父亲适当的去保养保养，
2: 嗯，对，我给我爸买了，我爸全
1: 不用，不
2: 用
1: 啊，
2: 我好郁闷，
3: 你说起这件事
1: 全都是自己用
3: 了。有一年就是我们要准备去坐游轮玩嘛，因为他们就说有时候说游轮你要去餐厅什么的你要穿的那个正式一点啊，就是哪怕不正式整洁呀什么的，就是因为我父亲他有点节俭，他很节俭，你也不是说他不整洁，但他衣服有一些很旧，
2: 嗯，对，
1: 就是原来的那种思想，就是觉得哎，应该是物尽其用啊，缝缝补补又三年哈，就这样。
3: 然后我给他买了一身衣服，然后就说去游轮的时候咱们穿上。
2: 嗯，
3: 当时我不穿。你去把它退了。
2: 嗯
1: 嗯，
3: 就是真的就是像你说的这个沟通也需要一点艺术。
2: 是是是。
3: 后来
1: 因为你如果这样的情况你跟他去说哎你怎么你去跟他发脾气，其实矛盾就起来了。
3: 对
1: 啊，就是本来是好心，但是呢，
3: 对对对对，
1: 最后没有一个好的效果。
2: 我给你教一个好的方法，
3: 嗯，
2: 就是因为我的父亲也挺就父母年龄大都挺犟的啊，
3: 嗯，
2: 就是我会给他买亲子类的，就比如说这个 T 恤就是他有，对，他有，
3: 啊，
2: 我孩子也有，或者我们也有，
1: 哎，
2: 他一定会穿，
1: 这是一个好方法，
2: 就完了之后你看还有就是现在有那种定制类的 T 恤，就好多父亲觉得哎呀这个 T 恤看太年轻了我不穿，然后你知道现在很多很潮的那个你可以把小朋友的头像啊或者他的头像就那种小漫画的形式给他印到那个 T 恤上面，他可喜欢了啊，真的，大家真的就是你变个方法去给他就是买一些东西，父亲真的是很开心的啊，就是你看
1: 有的时候就是嘴上比较倔，
2: 对
3: 对
2: 对，你看之前我给他买一件什么那个就是看起来很年轻的衣服，他这个我怎么穿，我发现他老穿
3: 对对对，
2: 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1: 嗯，
2: 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借由今天这期话题哈，刚刚这个秦伟了说了父亲的话题可以改天再来一起，就因为给父亲的时间真的很少，
3: 嗯，
1: 是的，就而且就是大家刚刚其实说了很多在自己的传统印象当中父亲都是大部分是那样的一个形象，就像丹丹刚刚说的其实不是特别的立体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去和父亲去沟通，能够认识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有血有肉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2: 是的，
1: 你也能跟父亲去聊更多的话， 来看看最后大家都说了什么吧。
2: 嗯，
1: 哎，时光雕刻说了，我爸嘴馋，爱做饭也爱吃，也喜欢去餐厅吃饭。
2: 嗯，
1: 啊，然后修言说，父亲是一个象棋高手啊，我们姐几个小的时候经常跟他对局，都没赢过他，有的时候还悄悄动他的一个棋子，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啊。
2: 嗯，
1: 哎，其实能看到都是和父亲有很多的小互动。
2: 对，绿野仙踪也说了，爸爸正在厨房忙着做饭呢，周末回家带了好吃的，打下手一块摘菜备料。你看，说什么叫亲子？亲子啊，就是亲子不只局限你的孩子三四岁，你的父母七八十了，跟你他也是亲子，
1: 是的，
2: 对不对？
1: 是的，
3: 对。
2: 家庭的时光真的要好好去享受，但这个享受并不是我们坐到一块儿大围着看电视，
1: 嗯，
2: 就你们坐到一块聊聊天，然后大家去互动互动，这个才是所谓的互动和家庭的亲子关系的氛围啊。
1: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在这里提前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也希望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啊，能够给父亲送上一句祝福，能够如果能见面的话，能去好好的见面聊一聊，
2: 去抱抱他。
1: 是的，
2: 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2: 拜
3: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

0: 其犹未回。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1: 我是党员，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志愿者，
4: 我是医生，
5: 我不上谁上？
6: 我不上谁上？
7: 我先上，
8: 我上。
9: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0: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9: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0: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9: 同舟共济，
0: 万众一心，
9: 共创民族的荣光。
10: 过去三小时，我市滨海片以及凤港已出现强降雨，预计未来三小时，长安、虎门、滨海湾、凤港强降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8日9时41分将上述震阶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18: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17: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8: 嗯，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17: 且热爱嘛。
18: 对，
17: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18: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17: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18: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17: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18: 对，
17: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艺明星去踢场球赛呀，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18: 对，
17: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18: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百分百卖力，而且踢的
17: 重赛参与，
18: 对，踢的是11人大场比赛
17: 啊，
18: 就
17: 正拼，
18: 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非常的全套，
17: 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18: 是的，
17: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18: 对，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我说实话，
17: 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

0: 村超啊，
1: 很像很像啊、嗯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
0: 自
1: 对自发的组织下好玩、
0: 嗯、
1: 喜欢足球，
0: 嗯
1: 嗯、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他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他放在一个场里去弄，
0: 嗯
1: 啊，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
0: 嗯、
1: 啊、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
0: 哦
1: 啊，还有中场表演，
0: 热场啊、
1: 哎、
0: 中场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踢比赛、
0: 嗯、
1: 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0: 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1: 因为能明显的看出，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
0: uh-huh.
1: 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
0: 嗯，
1: 二是他要看明星、
0: uh-huh.
1: 啊，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
0: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啊，但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
0: 嗯，
1: 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啊、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0: 嗯，都有组织、有纪律，
1: 对，
0: 嗯、
1: 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
0: 嗯，
1: 全是这个拉帮结伙而来的。
0: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1: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0: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1: 这个我还真没有。
0: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
1: 嗯，
0: 就是中超的比赛，
1: 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
0: 嗯
1: 啊，因为是涉及到
0: 人民币，
1: 对 啊,
0: 啊，
1: 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
0: 啊,
1: 啊，所以说500-600块钱吧，
0: 啊，
1: 差不多，但是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0: 没有很离谱哎，
1: 对，没有很离谱，
0: 嗯、价格是合理的，
1: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坐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是粉丝团队
0: 啊，就是男女混踢呀、啊？
1: 不混踢，女生呢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
0: 哦，
1: 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0: 明白？嗯、
1: 啊，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的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0: 这么近的吗？
1: 嗯，就坐到我们
0: 的身边。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1: 没有什么
0: 包厢或者 VIP 区域什么都没有。
1: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0: 啊。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1: 对，
0: 坐在坐席当中。
1: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0: 嗯，
1: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0: 融合在了一起。
1: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0: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1: 嗯，
0: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1: 会有
0: 周边产品是吗？
1: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
0: 这么久，
1: 8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0: 天，
1: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0: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1: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然后我们在11点的时候，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巨晒，我都
0: 正是最热的时候，
1: 要昏厥了。
0: 嗯。
1: 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好了，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0: 天哪，
1: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我觉得这个
0: 就是粘性嘛，你说粘性，
1: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0: 嗯
1: 啊，6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
0: 嗯，
1: 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
0: 嗯，
1: 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
0: 啊，
1: 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0: 明白，
1: 啊，
0: 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
0: 嗯，
1: 就已经是成立一个嘉年华了。
0: 明白，
1: 啊，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
0: 嗯，
1: 手里面全是东西，
0: 嗯，
1: 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0: 也不用花钱吗？
1: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是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
0: 啊、
1: 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0: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1: 就是来获客的、
0: 嗯、
1: 哇，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得挺好、嗯、
0: 啊。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1: 对，
0: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还挺别开生面的。
1: 没错，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

0: 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章路从东宝路到银廊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过去3小时，我市滨海片以及凤港已出现强降雨，预计未来3小时，长安、虎门、滨海湾、凤港强降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8日9时41分将上述镇街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
9: 嗯
8: 啊，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去做当地的文化，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啊，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看一场
9: 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8: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
9: 啊，
8: 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9: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它有那种宣传车，
8: 对
9: 啊，然后就在街上巡游，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8: 是的，
9: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2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8: 对，
9: 去看一看。
8: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厂赛啊，是不是主赛，
9: 会有关系，
8: 都有关系，
9: 但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8: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9: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文
8: 化
9: 呀、
8: 娱乐
9: 文化呀、
8: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9: 对、
8: 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9: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8: 对，
9: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8: 是的，
9: 嗯，
8: 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
9: 嗯，
8: 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9: 嗯，周边也做得很好。
8: 对，
9: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8: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然后
9: 很年轻态，
8: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是
9: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
8: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9: 因为他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他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8: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就是他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10分之1或者说10分之25分之1，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 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9: 嗯、想要有战术啊、嗯、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8: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
9: 对、
8: 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9: 是
8: 啊，就是从爆火全民的参与
9: 对
8: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
9: 嗯，
8: 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9: 专业、嗯、
8: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
9: 嗯、
8: 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
9: 嗯，
8: 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
9: 嗯，
8: 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
9: 嗯， 嗯，
8: 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
9: 嗯
8: 啊，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
9: 嗯、
8: 发展起来
9: 嗯嗯 嗯， 嗯，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8: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9: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子昂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嗯，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
8: 嗯，
9: 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8: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
9: 嗯
8: 啊，然后时间
9: 直飞的抵达地，
8: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
9: 嗯
8: 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
9: 嗯、
8: 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
9: 嗯、
8: 是泰国旅游的淡季
9: 嗯、
8: 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
9: 嗯
8: 那建议可以往北走、
9: 嗯、
8: 啊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啊、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
9: 嗯、
8: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
9: 嗯、
8: 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
9: 嗯
8: 嗯，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9: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8: 要骑上去
9: 对、
8: 嗯、
9: 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
8: 嗯、
9: 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
8: 嗯，
9: 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8: 是
9: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8: 对、
9: 嗯、
8: 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
9: uh-huh、
8: 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9: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8: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
9: uh-huh、
8: 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9: 对对对、
8: 嗯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9: 嗯嗯嗯
8: 啊然后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
9: 嗯、
8: 啊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9: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8: 对
9: 就干湿两季嘛
8: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
9: 嗯、
8: 那其实可以往北走、
9: 嗯、
8: 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
9: 嗯
8: 然后
9: 偏城市化一些
8: 对偏城市化、嗯、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
9: 嗯、
8: 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
9: 嗯、
8: 一条是普吉线
9: 嗯
8: 啊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
9: 嗯
8: 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
9: 嗯
8: 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啊、
9: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8: 偏欧式一些
9: 偏欧式一些
8: 对
9: 嗯，
8: 嗯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
9: 嗯
8: 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五点到六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
9: 去干嘛
8: 有车来接他们开一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

0: 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啊、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五个月嘛。
1: 哦、
0: 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
0: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那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
1: 啊、
0: 都能去得了的。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那
1: 明天请早。
0: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
1: 哦，
0: 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1到2个小时。
1: 哦，
0: 所以
1: 可
0: 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0: 没错。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强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8日10时21分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同时将分阵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塘厦、大岭山、大朗、松山湖、樟木头、清溪、黄江，请做好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个歌还是范晓萱她小魔女时代的作品，当时她的装扮简直和后来她玩乐队的样子判若两人。90年代的范晓萱就是那种比较卡通的小萝莉的形象，无论是出席什么场合，演唱会还是节目，或者是发专辑，她的海报宣传都会跟卡通形象挂钩。但要确切的说，范晓萱转型应该是从她和李泉合作开始，自从玩了爵士乐摇滚乐，当年那个小可爱就变得有态度，有个性很多了。来听这首《你的甜蜜》。

李琦的《最长的旅途》，后面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在《崇拜》那张专辑当中是作为主打发行。据说当年梁静茹在录音棚录制这个

歌的时候，因为歌词可能有一些句子对应到了他自己的伤感点，几度哭到不能控制，后来录了一整天，哭到嗓子也哑了，人也累了，唱到麻木了，才平静的顺利的有了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

0: 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强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8日10时21分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同时将分阵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塘厦、大岭山、大朗、松山湖、樟木头、清溪、黄江，请做好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泛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个歌，其实原唱是罗大佑，早在1982年的时候就发行了。那个时代罗大佑的民谣其实也很受欢迎，而这个歌呢也有无数的翻唱版本，除了刚听到的林志炫的版本之外，还有潘越云、苏芮、孟庭苇、水木年华等等，很多人都翻唱过。但即便是这么多年过去，这个歌也挂上了岁月的记忆，但却是一首经久不衰广为传唱的经典。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侯湘婷《秋天别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

闭眼。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

0: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强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8日10时21分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同时将分阵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塘厦、大岭山、大朗、松山湖、樟木头、清溪、黄江，请做好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直以来都说民谣这种曲风，无论是哪个年代都受人喜欢，理由大概是因为这个风格它自带的那种天使般的治愈感是没有人会去抗拒的。而很多民谣歌手都有一个通性，那就是有点不染尘世的感觉，对于生活感情在他们的字眼里面总是可以刻画的轻描淡写，然而听的人却能够从里面听出喜或悲。来听许飞这个出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低调的民谣女艺人，她这首《左半边翅膀》。

这个歌呢，其实是音乐人严艺丹为偶像剧打造的片尾曲，后来也作为许飞的新专辑《26度》的主打。其实许飞的歌还是蛮耐听的，虽然一直以来都是这种云淡风轻的感觉，但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人群，对于这种治愈系音乐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个歌是他的代表作，曾在华语乐坛最兴旺的那几年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之后听到这首歌长大的人重温他的时候仍然是回忆满满，往事历历在目，感觉又沉浸在那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当中。有时候听老歌已经不再是听一首单纯的歌那么简单，那些被烙上了岁月痕迹的经典基本上都已经是一种情怀了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呢，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回复一位妈妈的求助。城市的声音栏目呢，是周一到五啊，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30分，我们会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心事，找一点方向。

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回复的是一位妈妈的求助啊，她的问题呢还是比较紧急的，所以我就安排在今天啊给她进行回复。那么她呢家里有两个孩子啊，哥哥和妹妹，妹妹呢是今年小升初，目前呢是在寄宿学校就读的。

哥哥呢也是在同一间学校啊，哥哥是在读高二，兄妹俩的关系是很好的。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呢，妈妈就发现妹妹啊，拿美工刀划自己的手，目前呢已经在服药治疗当中了。前晚呢，老师又反馈说，妹妹因为课文不会背，情绪上来了，又想拿圆规划自己的手啊。幸好呢，班主任看到，并且呢，及时的制止了。所以呢，学校啊就建议帮妹妹选一所可以走读的初中，让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妹妹本人呢，还想继续啊留在这个学校读初中。哥哥呢也是在同校读高二的，前两周呢他去外地集训了，走之前呢全家人去送他，妹妹非常舍不得哥哥啊，还哭了啊，因为他一直都是很依赖哥哥的。好，现在呢妈妈就很纠结了，是帮妹妹申请在原校走读，还是换一所能够走读的初中呢？妹妹自己啊是想留校的，学校呢建议走读啊，哥哥又不在身边了，那到底啊该怎么选，对孩子才是最好的呢？这位妈妈的困惑啊，相信很多的家长啊都能够感受到分量。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选哪所学校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涉及到孩子安全的决定啊，选错了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后果的。好，那我今天呢会分五个部分啊来深入的讨论这个话题。第一呢，我们去尝试啊理解这个妹妹划手这个行为啊到底在表达什么呢。第二就是啊理解妹妹为什么想要留在原校啊，那么她为什么想要留在这个寄宿学校呢。第三呢就是分析走读和留校两种选择的利弊啊。第四呢就是哥哥的角色啊，为什么妹妹如此的依赖哥哥啊，哥哥呢去培训了啊他都伤心的哭了，那么哥哥如果啊高三高考之后离开这个学校了，那怎么办呢？好，还有呢第五啊就是给妈妈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还有时间表啊，那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了。那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我也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啊先出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大家呢可以边听边思考啊，也可以呢在直播间把您的想法留言下来。看你沉沉的睡去。那今天的话题就是，如果您的孩子出现了自伤行为，那您会怎么处理呢？无限安宁，幸福就那。您觉得是改变环境更重要，还是尊重孩子意愿更加重要呢？好，那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留言。

像眼泪。好，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方式啊，是在广播里头啊，您可以听收音机调到 100.8 兆赫，那就是我们的节目了。第二个呢，是在知东莞 APP 里头，您可以手机里头下载一个知东莞，知道的知，首页呢咱们最下边的中间啊，广播电视那个圆圆的按钮啊，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就可以了。好，然后呢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里头啊，您添加一下东莞电台公众号，公众号里头是有视频号对吗？我们把视频号啊这个地方点过来，就能够啊听到我们节目啊正在进行直播。好，那么各位呢，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留言。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一位妈妈啊，她给我的工作的微信号留言啊咨询的。那么各位呢，你们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如果说呢遇到什么孩子教育的问题啊，想找一个人商量，那么你就可以留言给我啊。各位可以加一下 YYLH1008 YYLH1008， 这就是我的工作微信号。

0: 是灯。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1: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2: 身上着火
1: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3: 啊，我的钱和证件。
1: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南路从东站路到山水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金龙路从观景头互通到观景头金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很多人都叫我叫知心姐姐啊，因为我做节目一直呢都是在做心理相关的一些节目和活动。同时呢，我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啊，也是家庭教育导师。好，那么我们先来分析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妹妹会用美工刀来划自己的手呢？那我想呢，作为妈妈啊，看到女儿有这样的自伤行为，一定是很慌啊，也很怕哈，很担心啊，因为看到女儿手臂上的伤痕，任何一个母亲啊都会心如刀割。但是呢，大家呢先深呼吸一下哈，我们先不急着去做决定啊，先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呢，妹妹用这个美工刀来划自己的手，这个行为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呢？很多家长啊，看到孩子自伤，那么第一反应是害怕，然后就是很困惑啊，他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呢？他不疼吗？他是不是疯了呀？这些反应呢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想告诉您啊，自伤行为呢，现在在青少年当中并不算是少见啊，不等于是想自杀。那绝大多数呢，它是一种非自杀性的自伤行为，是孩子用来应对极端情绪的一种工具，也可能呢是受同龄人的影响啊，有一点点是跟风的这种表现啊。好，那么一个12岁的女孩，她面对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身体的巨大变化，因为12岁呢，通常啊青春期都已经开始了，激素水平呢是在剧烈的波动，情绪呢本来就容易起伏啊，她的身体呢是在变化，她的心情也在变化，她可能自己啊都搞不太清楚啊，为什么会突然想哭啊，突然烦躁啊什么的啊，尤其呢是这个孩子本身啊，她可能就属于比较敏感的性格。第二呢，就是学习的压力啊，因为小升初呢，它是一个节点啊，那么他在读6年级嘛，那么应该说呢啊，我们现在呢，小升初呢都是这个抽签的，对吧哈？但是呢，就是要上初中了，这个面临要升学的这么一个情况呢，还是会有压力的。好，你比方说啊，课文不会背啊，会被批评，成绩波动了呢，会被关注，对吧？第三呢，就是寄宿生活的挑战，因为寄宿呢意味着离开家，离开父母，和同龄人呢24小时都生活在一起啊，周末才能够回家。那么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呢，这本身就是一种考验啊，宿舍的人际关系啊，还有老师的严格管理啊，没有私人空间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会累积压力的。然后呢，情绪就来了，课文不会背呢，会很难堪啊，老师批评了呢，会觉得委屈啊，同学呢都在看我，哇，好焦虑啊，啊，好丢脸啊，对吧？我好没用啊，我什么都做不好啊，就会开始呢有点绝望。那么当这些情绪都涌上来了，他的大脑啊还没有发育出足够的情绪调节的能力啊，他不知道啊怎么让这些情绪停下来。然后呢，可能哈，他就会发现，哎，当我用美工刀来划过手臂的时候呢，心里的那些说不出来的难受，好像是被压下去了啊，因为身体的疼痛呢是那么尖锐，暂时的替代了心理的疼痛，所以呢，美工刀啊是他的止痛药，虽然这个药呢是有毒的，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很奇怪哈、啊，就是我们这代人呢是从来没有试过什么用刀来划手这件事情的，对吧？啊，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会这样做呢？哈，可能我们以前的生活呢会比较的艰苦一些，啊，现实生活当中的艰苦呢，其实，已经不需要再用什么这种自伤的行为哈、啊、来刺激了。还有就是现在也会有一些跟风的情况啊，就原来呢可能孩子不知道啊用什么方式来宣泄压力，然后看到有同伴哎这样做了，哎就觉得说啊难道这个可以吗，就来试一下哈、啊、出于好奇来试一下也是有的。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呢，绝大多数的孩子哈、啊、他的自伤行为都不是真的想自杀，那么他们是在用
自己能够想到的最快的方式啊，让自己心里不难受。那么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大脑还是处于一种解离的状态，他可能感觉不到疼，或者呢疼反而让他感觉比较真实。所以呢，我想请这个孩子的妈妈啊，我们先来理解的第一点就是，滑手呢，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信号。信号呢，就是在说，我快要被情绪淹没了，我找不到出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需要有人来救我。好，那么老师发现之后呢，告诉了家长哈，家长也很重视啊，所以呢已经把孩子呢送到这个专家面前哈，就目前呢是在服药治疗当中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干预，因为呢药物啊可以帮助调节大脑当中失衡的神经递质，让他的情绪不那么剧烈。但是呢药物啊只是救生圈，让他不至于沉下去，而真正的让他学会游泳的呢，还是后续的心理治疗以及家庭支持。

好了，刚才呢听了一首来自李健的歌曲啊，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啊，听他的歌曲呢就感觉被疗愈了。好，此刻呢给大家来介绍一条旅游线路，那就是去新疆，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电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是7580块钱，限时特惠啊6980元每人，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9碗3行字，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或者呢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啊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节目呢，每天啊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的求助案例来跟大家进行拆解啊，把底层的逻辑拆出来啊，然后呢，大家再根据啊自己孩子的年龄啊、性别啊、性格啊等等啊，以及家庭情况啊，再来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我想呢，这样的一档节目呢，其实真的是很难得的哈。大家全国找一找，可能都很难找到这样类型的节目。

目。好，那么我们前面说到哈，说妹妹为什么她会用美工刀来划自己的手臂呢？她是想要寻死吗？不是的哈，绝大部分的孩子呢，当她做这个事的时候呢，她其实不是想要寻死，而是说呢，她觉得心里啊很痛苦，但她可能又

一不小心呢就真的把动脉给割了呢哈、啊，然后身边又正好没有人去帮他，那这个时候可能后果就会比较严重啊。所以呢，自伤和自杀之间呢也不是有绝对的界限的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错，所以呢大家呢还是一定要重视孩子的自伤行为啊。好，那么好在呢这个家庭是很重视妹妹的啊，那么已经带孩子去看过了医生啊，目前呢正在服药治疗当中啊，但是呢家庭的支持呢也同样的重要啊。那接下来我来继续给大家分析啊，那如果说你们家里头有个孩子呢也是有自伤的行为，或者说呢你的亲戚当中哈、啊、他们家有孩子是出现这个情况哈、啊、我觉得也是值得来听听这期节目的。同时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呢，也会啊推送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就是呢把我主要的观点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呢再发送一遍啊。大家如果没有听明白的话呢，可以看文字，通过这个比较简洁的几百字的文字啊，就知道我是怎么建议的了。好，我们继续来往下分析哈、啊。这个妹妹呢，她本人还是想要留在这个学校哈、啊，继续来读初中的。而学校呢是建议她走读啊，就是不要去住校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妈妈呢也尝试啊去看了一些周边的学校。那妹妹呢想要留校啊，那这个矛盾怎么去处理呢？那我们先来尝试理解一下，为什么妹妹想要留在原来这个学校呢？首先呢，第一个啊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呢，熟悉感啊等于安全感。对于一个正在经历情绪风暴的孩子来说呢，熟悉的环境啊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他在这所寄宿学校啊已经读了一段时间了，他知道啊教室在哪儿，食堂在哪儿，宿舍在哪儿，他知道老师的脾气啊，他知道哪个同学可以说话。那么这些熟悉呢是他为数不多的不需要消耗心理能量去应对的东西。如果啊换到一个新的学校去走读，他需要面对的是陌生的校园、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全新的规则、新的社交圈。那么这些呢对于一个12岁的已经有了自伤行为的孩子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啊。妹妹可能没有说出口啊，她也说不了那么清楚啊，但是她的潜意识呢是这样的，我已经很累了，我没有力气啊再去适应一个新的地方了，让我留在我熟悉的地方吧，至少我能少操一点心。好，刚才呢讲到哈、啊，为什么想要留在原校读初中，就是因为呢熟悉感呢是等于安全感。好，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呢哥哥的存在哈、啊，那么因为家长留言说到呢，这个孩子呢他非常依恋自己的哥哥，哥哥呢是在同校读高二的啊，因为他是学艺术的，所以呢前两周呢就去外地集训去了哈、啊。走之前呢全家人都去送他，然后呢妹妹啊非常的舍不得哥哥，还哭了呢哈、啊、她是很依赖哥哥的。那这个信息呢是非常关键的，妹妹在这所学校当中呢是不止啊有熟悉的环境，还有一个靠山，那就是哥哥。哥哥在身边的时候呢，他可能遇到什么事情啊都会去找哥哥，可能是被欺负了啊，哥哥会出头，可能想家的时候呢，哥哥跟他一起吃顿饭啊，哥哥呢就是他的保护罩。那现在呢哥哥呢就去外地集训了嘛，这个保护罩呢暂时就没有了。他哭了不是因为矫情啊，是因为他赖以生存的安全感的来源呢突然被抽走了，他的世界呢又变小了一个，又变暗了一点哈、啊，所以呢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刺激。如果呢说让他换一所新的学校哈、啊、连熟悉都没有了，他就真的是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好，第三呢就是对我是病人的这个标签的抗拒哈、啊。那么妈妈呢自己啊可能是没有注意到，但是妹妹啊她可能会感觉到啊，她在学校呢被特殊对待了啊，因为老师呢发现她想滑手，班主任制止了，学校呢建议妈妈给她换走读学校啊，这些事儿呢她都知道，她可能

觉得老师觉得我有问题，学校觉得我不行，他们都把我当作病人。当然了，我觉得也能够理解啊，老师以及理解学校哈、啊，因为呢，如果一个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啊，有一些行为表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作为老师也是压力山大啊，他们就会有这个责任要去多关注这个孩子啊，然后呢，如果有什么样的异常行为的话呢，就要马上啊去保护他，所以呢，作为老师呢，一定会承受更大的压力。然后呢，寄宿的话呢，对孩子来说呢，也确实是有一些风险的，因为万一呢，在宿舍里头哈、啊，同学之间口角，那普通的孩子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比较敏感的、已经有情绪问题的孩子呢，他就可能觉得很难过得去哈、啊，会有比较大的这种情绪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是走读的，在家里头哈、啊，有爸爸妈妈陪伴和抚慰呢，那这样的话呢，有些波动也就会被抚平了。但如果在学校呢、啊、可能就、未必、啊、能够那么快的关注到嘛、啊、因为你知道一个班级有那么多的学生、啊、老师也有自己的这个、生活、啊、也不是24小时盯着学生的，那么、他旁边的宿舍里头也都是一些同龄的孩子、啊、也都未必懂事儿。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由爸爸妈妈来陪伴、啊实行走读呢其实是比较安全的，也就是说呢，白天在学校上课，然后呢，下了学之后呢，就由爸爸妈妈接回家哈、啊，晚上在家里头哈、啊，那这样的话呢，会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些啊。所以呢，学校的做法呢，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哈、啊，因为呢，他们为了安全起见的话，一定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呢，可能孩子呢，他又比较敏感啊，他会感觉到我是被学校特殊对待了哈、啊，好像我跟之前不一样了啊，老师看我的眼光，同学看我的眼光呢，跟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哈、啊。那么这种作为病人的感觉呢，是比较糟糕的，会让人觉得自己呢是脆弱的、有缺陷的、不正常的。啊、那么妹妹呢想要留在这个学校呢，也许啊是想要证明我没有问题，我可以和以前一样，我可以继续在这里上学，在这里住宿啊，她不愿意接受我需要离开这个结论啊。所以呢，妹妹想要留在原校啊，那么她其实不是一个任性的决定，而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啊，她在用她有限的方式啊，为自己啊争取一点点控制感啊，希望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在哪里上学。

但是呢，这不意味着不是说、孩子就能够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吧？因为妹妹的这种自我保护可能是不准确的，留在一个让他产生自伤行为的环境当中，对他来说可能是更危险的。孩子呢会比较的好强啊，他想证明自己呢没有问题啊，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他继续住宿的话呢，对他来说呢是有点危险的哈、所以呢走读呢会是一个好的决定，对吧哈、那么走读当中也有不同的选择呀，你可以选择看看能不能申请在原校哈、去读初中，然后呢走读。还有呢就是在另外的一个学校哈，就是像普通的孩子一样，初中呢换个学校啊，然后走读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哈。两种选择呢，到底哪个会更好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给大家继续分析啊。

好，刚才呢是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妹妹啊想要留在原来的这家学校读初中啊，不想换一个学校啊。那么这个妹妹呢啊，她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她毕竟年龄还小啊，那么把她留在原来的这种环境当中呢，是不是就够了呢？啊，不是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会给大家呢继续来拆解啊，我们面对什么样的选择啊，两种选择各有什么样的利弊哈，以及我们还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呢？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东莞分镇橙色预警扩展，预计未来3小时，东坑、起石、长平、桥头、横沥、谢岗强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8日10时55分将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做好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那现在呢，直播间啊已经有200人了，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哈、啊。我们来到直播间呢，可以点点赞啊，右下角我们有一个点赞的符号，点点赞，也可以呢把这个节目啊转发出去。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跟大家来拆解的是一个妈妈的求助啊。这个妈妈呢，她说呢，今年3月份开始呢，就是发现啊，这个妹妹啊拿美工刀来划自己的手，目前呢是在服药治疗当中啊。前天晚上呢，老师反馈说，妹妹因为课文不会背，情绪上来了，又想拿圆规来划自己的手，幸好班主任看到啊，并且呢及时的制止了。那么学校就建议啊，帮妹妹选一所可以走读的初中，让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妹妹本人呢，还是想继续留校读初中。哥哥啊，在同校读高二，前两周呢就去外地集训了。走之前呢，妹妹非常舍不得他，还哭了啊。他是很依赖哥哥的。那现在呢，这个妈妈就很纠结啊，到底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好了，那么这个话题呢，其实它是一个涉及到孩子安全的决定啊，所以呢选我觉得怎么选呢还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分析啊，就是呢走读和留校啊两种选择的利弊嘛。那么选择 A 呢，就是留在原校啊，原校呢是一个寄宿学校啊，然后呢申请走读。那可能的好处啊，就是环境熟悉，不需要适应新的校园、新的老师、新的同学，减少适应期的压力啊。当然了，就是我觉得上了初中之后呢，老师肯定是换了嘛哈，不可能小学老师跟到初中的。那么同学呢也大部分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啊。会有一部分呢留在原校，对吧？啊，会有一部分的同学是可以是熟悉的同学。然后呢还有呢，留在原校呢是离哥哥啊比较的近一点啊，因为哥哥集训结束之后呢还是会回校的啊，然后呢还会在这里呢再读高三啊，还有一年的时间会在这个学校里头。哥哥的存在呢依然是他的心理的支撑。那么满足妹妹自己的意愿，她会觉得自己啊是被尊重了，会有控制感，对吧？啊，然后呢走读就意味着每天都可以回家和爸妈在一起，脱离宿舍的人际压力和24小时被管理的状态，对吧？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哈、啊、留在原校申请走读的好处了。那有一个挑战就是呢，学校是否允许走读啊？寄宿学校呢通常有严格的住宿管理规定哈，有没有走读的选项呢是需要跟学校去沟通和确认的啊。那么好了，即便走读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师生互动的模式啊没有变，那么课文如果背不出来呢还是会被批评的，排名呢还是会排的啊，同学关系呢还是那些，那他自伤的触发的环境呢并没有改变啊，他还是要每天面对同样的压力源，只是呢晚上可能可以回家喘口气儿哈。还有呢哥哥呢再过一年就高三了嘛哈，高三呢就高考离开了，那么就会去外地上大学了，那哥哥一走呢他的这个保护伞就没有了哈。啊，这是选项 A 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孩子将会面对什么。好，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就是选择 B 啊，换一所走读学校啊，离家比较近的啊，能够每天回家的。那么可能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全新的开始，没有人知道它的过去，它可以不带标签的重新去定义自己啊。走读呢就意味着每天都能够回家，和父母的连接啊更强，父母啊能够更加及时的发现他的情绪变化。还有呢就是脱离寄宿学校的管理模式啊，学习压力呢可能相对来说可以减轻啊，比方说我们目前读的这个学校呢是属于以严格著称的，那么换一所呢稍微轻松一点的学校哈，管得没有那么严的呢，会不会孩子压力会小一点呢？那么还有就是哥哥哈、啊、他要升学，那么对他的冲击呢在新的环境当中呢可能会更容易被消化啊，他需要建立新的支持系统哈、啊。好，这是好的地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挑战哈、啊、也是需要去面对的哈。就是首先呢是全新的环境呢需要去适应。这对于一个情绪脆弱的孩子来说呢会是一个大的挑战。啊，离开熟悉的朋友，离开哥哥所在的学校，他可能会感到更加的孤独。他本人啊是不愿意换学校的啊，强行更换呢可能会导致他更加激烈的反抗，或者说是情绪的崩溃。那新的学校是否具备支持他的能力呢？是否有心理辅导的资源呢？老师是否能够理解自伤的行为呢？这些啊也都是未知数。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觉得哈两个选项呢它其实都是有利有弊的哈、啊、也都存在一些风险啊，这个世界上呢从来就不存在毫无风险的事情。好，那么但是呢我个人会更倾向于留在原校申请走读哈、啊、作为首选。那么如果申请不到的话呢，我们再考虑换一个学校哈、啊、那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啊，就是呢首先呢妹妹目前呢是处在一个情绪不稳定的时期，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跟她就是
抚慰的还不够好啊，引导的还不充分的时候呢，给他换个环境呢，风险呢会相对大一些。他可能在新的学校哈，因为适应不了呢，而出现更加严重的自伤的行为。第二呢，就是他明确地表达了想要留校的意愿。尊重这个意愿呢，本身就是一种治疗，他需要一个被听见的感觉啊。第三呢，就是走读可以解决寄宿带来的最直接的压力。啊，因为寄宿呢，24小时被管理，还有呢宿舍人际的压力啊，想家但是不能够天天回啊，啊，那么现在呢，走读啊可以每天回家，他的情绪呢是有一个安全出口的。第四呢，就是哥哥呢还在这个学校当中嘛，啊，虽然目前集训的时候不在啊，但他回来之后呢，仍然是妹妹的重要的支持，而且呢，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哥哥不是去外地了吗？啊，可以帮妹妹来建立其他的支持系统啊，为将来哥哥毕业做好准备。但是呢，前提就是呢，学校是同意走读的。如果学校不批准呢，那走读这条路呢就会走不通哈，我们就只能考虑换学校了。所以呢，第一步呢是妈妈要去跟学校沟通，看看哈孩子能不能继续留在这个学校读初中。

好，那刚才呢是给这个妈妈分析了一下哈，我们面前有可能有什么选项啊，然后呢我们两个选项哈各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哈，以及我们将要面对的挑战哈。那我们先尝试呢，看看能不能在原校继续读初中，如果啊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再考虑啊换一个学校，还要跟孩子好好的去引导哈，让他能够去接受新的学校。因为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孩子他们都还是会离开小学的哈，除了有一些学校是属于那种小学初中一贯制的啊，但是大部分的学校是小学是小学，初中是初中嘛，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孩子呢其实都是会面对一个这样的这个小初衔接的问题。所以呢大部分的孩子呢其实都是会要去到一个新的学校的哈。那如果咱们只能换学校的话呢其实跟孩子也是还是可以说得通的，因为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要换学校的。好，说到这个衔接问题呢，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很疑惑啊，就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说衔接呢？比方说幼小要衔接，然后呢小升初要衔接，初升高又要衔接啊，那这样说是不是去增加家长的焦虑呢？不是这样的哈，因为事实上呢，每一个就是两个阶段的升级换代的时候呢，它都是一个卡点，这个卡点呢是需要被认真对待的。比如说我们幼小衔接之前哈，更早的孩子呢原来是在家里头生活，然后被送到幼儿园去哈，那么这就是一个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分离的焦虑。那么这个很多孩子他其实是有一个过渡期的哈，会要哭几天哈，有的孩子呢可能要哭一个星期，甚至呢最严重的哭一个月还在哭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从家里哈到幼儿园的一个衔接问题了，然后呢从幼儿园到小学又上了一个台阶儿得衔接一下小学到初中呢也不一样哈，因为初中的学业呢增加了，然后呢初中也通常是要住校的这个又不一样初中到高中呢又不一样所以呢每一个就是跨越式发展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衔接问题是需要去面对的。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也是听点音乐稍事休息一下放松一下，之后呢我们在正点报时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来给大家呢来分析一下就是哥哥的这个角色我们怎么样能够发挥好哥哥的这个角色。用身体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9: 哎呀，还有呢，那边，
8: 对，
9: 看，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好，咱们继续往下聊啊。这一节呢，想专门来说一说妹妹和哥哥的关系啊。因为呢，这个求助的妈妈在留言当中呢，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哥哥啊去集训之前啊，妹妹非常的舍不得他，还哭了啊。他是很依赖哥哥的。那这个关系呢，既是妹妹的安全绳，也可能是他的隐形的束缚啊。依赖哥哥呢是正常。

常的健康的，哥哥呢是同校的高二学长，是他在陌生环境里的自己人，有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亲人在身边，啊，弟弟妹妹呢会有一种天然的安心感，被欺负了啊，有人保护，遇到困难呢有人商量，想家了呢有人陪啊，这种手足之间的依恋呢是非常的健康的。妹妹啊，在哥哥离开的时候哭了，说明她情感正常，她很重视这段关系啊，她有依恋的能力，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好的信号啊。但是问题是呢，她只有哥哥这一个依赖啊。妹妹滑手的行为在哥哥离开之后呢有没有加重呢？啊，我觉得可以观察一下。那么从时间线来看呢，哥哥前两周去集训了，前天晚上呢妹妹又差点用圆规来滑手了，这个时间上呢可能会有相关性的，对吧？如果妹妹的安全感啊只是建立在哥哥一个人身上，那么哥哥一旦离开，比如说去集训啦，啊，将来要去上大学啦，毕业之后呢要去工作啦，啊，等等啊，他的世界呢就会塌掉一块啊，他会感到恐慌，被抛弃啊，不安全。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不是让妹妹不要去依赖哥哥，这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应该做的啊。那我们的任务就是啊，帮助妹妹建立更多的安全来源，让她的支持系统从单线变成网络。那具体啊，应该怎么做呢？第一啊，就是不要切断她跟哥哥的联系啊。哥哥呢去集训了，可以让他们定期啊去视频通话，每周呢固定时间啊，让妹妹有一个哥哥时间，能够让她感受到啊，哥哥虽然不在身边，但是呢他的关心还在哟。第二呢，就是要帮她找到新的情感的出口。除了哥哥之外呢，还有谁是他信任的人呢？比方说妈妈啊，还有比方说啊，一个很关心他的女老师啊，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吗？啊，如果有的话呢，鼓励他多和这些人建立连接。啊，如果没有呢，妈妈就需要首先成为那个妹妹可以依靠的人啊，不是评价，不是指责，不是给方案，而是呢，哎，宝贝，永远我都在这里等你啊，听你的心声。好，第三呢，就是趁着哥哥不在的这段时间呢，要培养妹妹的独立的应对能力啊。哥哥不在呢，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不能再找哥哥咯。这个时候啊，妈妈就可以观察了，他是怎么处理困难的。如果他处理不了啊，妈妈怎么帮他呢？不是为了啊让他不找哥哥啊，而是为了让他在没有哥哥的时候也能够活下去。第四呢，就是让哥哥啊帮忙转介绍，等哥哥集训回来，可以请哥哥对妹妹说，妹妹啊，我不在的时候呢，你有什么事儿啊，可以找某某老师哦，他很好啊，也可以跟某某同学一起吃饭哦，哎，他们啊都是啊跟我关系特别好的。那哥哥的认可呢，可以降低妹妹对新的关系的防备啊。那么啊，关于哥哥的这个角色呢，我想说啊，兄妹情深是妹妹生命里的一束光，不要因为这束光太亮就担心他会把妹妹的眼睛给晃花了。我们要做的是在这束光的旁边再点亮几盏灯，这样哈，即便有一盏灯灭了，他也不会完全陷入黑暗当中啊。所以呢，当你们发现妹妹很依赖哥哥的时候呢，哎，不是去批评她说，哎呀，你看你真没用哈，总是这么依恋哥哥啊，总是缠着哥哥，哥哥不在的话，你看你都不行了，不是这样去责备她和嘲笑她，而是理解她对哥哥的感情啊，但是呢，要帮她来建立新的支持关系。好，那最后的一节呢，就来给大家啊提供一份具体的行动方案。我们把大的问题呢拆成小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啊。那第一步是做什么呢？就是立即行动啊，和学校去沟通啊，然后呢找班主任，找这个级长啊，分管的领导啊，正式的提出要申请走读啊。那么需要明确呢问几个问题啊，学校呢是否啊是有走读生

生的啊，初中生呢是不是可以走读的？那如果允许的话呢，申请的流程是什么？啊，需要什么材料呢？啊，如果不允许的话呢，学校哈有没有其他的支持方案呢？啊，比方说，就是，降低住宿管理的强度啊，提供心理辅导的资源呢？好，那么妈妈在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语气哈，不要跟学校去杠啊，那么不要去指责学校哈，就我们是可以理解学校，他也是压力山大啊，那么他也要啊，这个就是提供一个合适的建议给您嘛哈，啊，这时候呢，不要去指责说哈，是学校把孩子给逼出病来了啊，要说呢，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的及时发现和帮助啊，为了孩子的康复呢，我们希望能够申请走读，让孩子每天回家都能够得到更及时的陪伴和照顾哈，那么合作的态度呢，更加容易获得学校的支持。好，第二步呢，就是要去同步行动，关注其他学校啊，作为备选啊。如果呢原校无法走读了，那就必须有备选的方案啊。用2到3天的时间，列出家附近3到5所的走读的初中，重点呢去关注啊学校的整体氛围，是追求升学率的这种啊这个积雪啊学校，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啊素质校啊，学校呢有没有比较好的心理辅导的资源，还有呢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距离和接送的可行性啊，那么如果能够联系到在校的家长啊，可以侧面的了解一下学校啊对于特殊需求的孩子的支持情况哈，但是注意呢，在确认原校哈无法走读之前呢，不要告诉妹妹啊你在看其他的学校，让她先安心的哈等待结果哈。那如果呢最后真的是需要换学校的话呢，再和她慢慢的去沟通。好，第三步呢，就是要和妹妹沟通，用商量来代替通知。因为无论最终决定走哪条路啊，都是需要和妹妹来商量的。可以这样说啊，哎，女儿啊，妈妈知道你啊想留在现在这个学校哈，妈妈也能够理解。妈妈也在努力的跟学校申请让你走读哈，如果真的能够申请下来，你就可以继续在学校上课，晚上回家住好不好？如果呢申请不下来呢，我们就要想想其他的方法啊，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啊，不会突然把你丢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去的。那这番话呢做到极点啊，是肯定了她的意愿，也告诉了啊妈妈在努力为他可能不喜欢的备选方案提前做了一些心理的铺垫啊。好，然后呢第四步呢，就是要建立家庭情绪安全机制啊，不管呢选哪所学校啊，家里还要做几件事情，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聊天时间啊，10到15分钟啊啊，那么就是说要有一个规律的情感的连接啊。然后呢家里有一个安全区，他情绪上来的话呢，可以去一个感到安全的地方，比方说自己的房间，家人可以不去打扰哈，但是不要完全不管，可以约定一个信号，就是敲3下门，表示妈妈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我哈，那我就给我开门。还有呢要跟这个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啊保持定期的沟通啊，把学校的反馈家里的观察呢都告诉专业人士，让他们给予指导。然后第五步呢，就是为哥哥离开来做准备。哥哥集训结束之后呢还会回校，但是明年呢哥哥高考结束呢就真的要离开了，上大学了，利用这个时间呢要去帮妹妹建立一个新的连接，鼓励她啊和自己信任的小姐妹多来往，如果学校有她喜欢的老师，可以适当的去拉近距离啊。还有就是呢妈妈自己啊多花时间去陪伴她，让她感受到妈妈也可以和哥哥一样的可靠。

么到节目的尾声呢，想要跟这个妈妈说哈，不管呢选了哪条路哈，其实呢都是有退路的哈，不要过于焦虑啊。其实呢，妈妈的陪伴呢比学校更加的重要。无论她在哪个学校啊，妈妈每天见到她，听她说话，让她感受到妈妈在，这个才是康复的真正的核心啊。其实呢，女儿呢，她是一个正在经历痛苦的孩子。他滑手呢，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宣泄掉自己的压力啊。我觉得在陪伴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逐渐的引导孩子学习如何去宣泄情绪而不伤害自己的。好，那么最后呢，送您一句话，就是黑暗中孩子呢，其实并不需要一个指路的人啊，因为他看不见啊，他需要一个牵着他的手和他一起走的人。而这个人，我想就应该是您啊，因为您是他的妈妈。好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啊。下午呢，会把今天节目的主要观点发送公众号的文章，各位可以添加一下“知心叶纯”这个公众号。好，我们待会儿见。

0: 手。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龙平东路从龙平西路到龙平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金龙路从观景头互通到观景头金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两款好东西哈。第一款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小样，还有白绷带的小样。一过三十呢，抗老修护啊就更加的关注了。护肤教程呢也很多哈，但是呢感觉很复杂。那我们不如呢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啊来试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早上呢就涂白绷带，主打修护和舒缓。晚上呢则涂黑绷带，主攻一个抗老紧致。每天啊简单两步就能够把皮肤养好了。重点呢就是啊今天价格很划算哦，5毫升的小样三个装啊只要199元。之所以便宜啊是因为07的清仓捡漏，那么有效期呢会到明年的7月份啊，还有1年时间哦。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黑绷带面霜的含金量呢不用多说啊，里头呢添加了高达30%的玻色因啊，然后呢就像一条隐形的绷带一样，用完之后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整个面部啊都提拉紧致了，双颊紧实而饱满，脆弱的肌肤啊也有效的滋养了。用的时候呢要先放到手掌心，两手啊揉搓乳化，再按压上脸。记住啊一定要乳化，不然的话呢玻色因成分是不容易吸收的。而且呢作为白天设计的这个黄金修护抗老日霜啊，里头还有塔斯米诺，能够预防外界的刺激，加上呢玻色因和烟酰胺强强联手啊。还有呢单用啊已经很惊艳了，组合效果啊更加的优异啊。那所以呢今天呢5毫升的三瓶到手呢只要199，黑白绷带一起带走呢只要398。之所以这么便宜啊，因为两款产品呢属于07清仓的捡漏款，有效期呢都还有1年左右，平时旅游啊出差啊也是很方便携带的。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科颜氏的一个淡斑精华。到夏季呢，美白课题又来了，紫外线呢、熬夜啊、压力啊，都会让脸上的色斑和暗沉越来越明显。那想要闪闪发光的灯泡肌，不妨来试一下这一款啊，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它呢是拥有祛斑的美白特征，脸上的瑕疵斑点啊、痘印啊、暗沉啊，用它就能够帮助改善了啊。那么今天呢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到手呢也是30毫升，只要99块钱。好，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这款精华当中呢，主打成分就是 V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市面上啊，很多美白精华呢，为了避光啊，大多呢都是要用深色的包装瓶啊，必须在夜间使用。但是科颜氏呢，这款淡斑精华呢，却直接采用透明的瓶身，说明呢它的 VC 成分啊足够的稳定，早上啊也能够安心的使用，无需避光，也不用担心会反黑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牡丹根精粹，帮助抵御氧化，有效的去黄气啊，让整个皮肤啊都能够透亮起来，再搭配玻色因，让面部平滑又饱满。好，科颜氏淡斑精华呢，今天咱们带来的就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大促价呢，到手啊只要99块钱。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惊喜的福利啊，就是娇兰的地黄蜂姿精粹水。这瓶水呢是热门单品啊，里面添加了上品的蜂王浆啊，加上珍稀的黑蜂蜂蜜啊，有效的强韧肌肤，锁水保湿，从里到外呢呵护皮肤。它的质地啊像精华水一样，流动性很强，上脸呢轻拍两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会黏腻啊，属于一年四季啊都能够放心用的那种了。好，今天呢咱们带来的就是40毫升的体验装三瓶，接近正装的量啊，大促价呢只要135。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言字旁的这个订哈，订购啊，就能够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
4: 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8: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7: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8: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7: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8: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9: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6: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10: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11: 你是影中的过客，
1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1: 你在光影外回味，
1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1: 欢迎收听
13: 光影在歌唱。

时候我会管这一类气质的音乐叫做放空音乐，就是你听过之后呢，你可以什么都不想，真的是蛮轻松跟治愈的。那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Heartlands， 你光是听这个名字大概就知道导演想讲的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男主人公呢，他是受到了情伤，所以呢他就踏上了一段追爱的旅途，谁知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救赎的是自己，然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跟歌曲一样，整个故事的发展其实是很平淡的，但是画面就是很漂亮。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很平淡的故事之后，也会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画面又很好看，音乐也很好听，《寻爱之旅》Heartlands 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你。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东莞分镇橙色预警扩展，预计未来3小时，东坑、起石、长坪、桥头、横沥、谢岗强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8日10时55分将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做好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

0: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在歌唱依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Heartlands 寻爱之旅当中的 Joe the Lover。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弹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福海路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东莞大道从水乡大道到奇峰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你是影中的过客，
9: 他是影中的路人。
8: 你在光影外回味，
9: 他在光影里长存。
8: 欢迎收听
10: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依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有时候你偶遇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缘分吧。今天节目当中也向你推荐了很多风光片，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它就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当中。当然有的人把它叫做是文艺片，有的人呢把它叫做是公路片，也有的人呢把它叫做是风光片。主人公呢，他身患绝症，然后呢，他也是踏上了一段旅途，独自上路。在这个旅途当中，他就发现了旅行的意义。你看，有音乐，有文艺的情节，还有原声，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听的。接下来一连两首歌也都是来自影片《最后的一周》。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想沉浸在光影的世界 ，solo 这一张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影片《我不在那儿》啊。这个影片很神奇耶，2007年的时候，这部影片横空出世，但是呢，它讲的是 Bob Dylan， 可是全片都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尤其是电影原声，请来了超过30位歌手和音乐人去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这个传记片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不在那儿，讲的是 Bob Dylan 的 一段这样的传记影片。好了，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当然也不是 Bob Dylan 的原唱，我们来听的是 Just Like a Woman。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那么说到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曾经在春晚舞台上表演的众多经典相声。其实他也曾主演过很多很多的影片，而且他在很多影片中扮演的都是小人物的角色。2001年暑期档，一部由冯巩和吕丽萍主演、黄建新执导的影片《谁说我不在乎》上映。这部影片同样充满了笑料，但是冯巩所扮演的顾明却不是一个喜剧人物。在影片中他始终都在压抑着自己，这在冯巩以往扮演的角色中绝对是一个另类。我是英超，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讲述家庭、讲述亲情的国产影片《谁说我不在乎》。2001年导演黄建新拍摄的电影《谁说我不在乎》说的是一个城市三口之家的故事。冯巩平时就是一个好客的人，这部电影中他也是最早进入剧组的人，因此后来的演员都成了他的客人，谁来了都要请吃一顿饭，不为吃什么好的，就是为了能聚一聚。结果呢，冯巩差不多天天要请客，每天拍完戏大家就开玩笑地问他上哪儿吃去，都把冯巩当成了剧组的炊事班长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冯巩主演的喜剧影片《谁说我不在乎》。随着一个甜美的女孩子顾晓雯的旁白，电影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7: 我生长在中国，我的家在北方一个有名的城市，这个城市给了我欢乐，给了我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当一名作家。烈爷爷说过，
8: 作家应该写你熟悉的生活，亲近的人们，写你心中的爸爸妈妈、工人、农民、士兵同志，还有那些你周围的朋友。
7: 从此我就有了这个日记本，这个本子里也就记满了我们家的故事。

0: 这是我妈。这还是我妈。大名谢雨婷，工程师。自从过了40，就变得唠唠叨叨、拉拉遢遢，没完没了。按照顾明同志背后的说法，
1: 烦。
2: 小伙儿，你喝完牛奶吃块面。

0: 老王出院了，顾明非常开心，就和研究生小安一同在外面庆祝，这也是他第一次没有回家吃饭。又过了几天，小文的妈妈下岗的工程师谢雨婷竟心神不宁起来。那么她是为什么呢？
1: 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告诉我们，今天早上她去厂里领生活费，看到墙上的一张告示。
0: 原来谢雨婷的单位要给结婚18年以上的职工发毛毯，她就去领。
2: 谢光，有事儿吗？
3: 我领毛毯。
2: 带结婚证了吗？
3: 我闺女都13了。
2: 那不行，市妇联要复印件存底。
3: 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放哪儿啊。
2: 没结婚证那可是非法同居啊。
3: 臭嘴。
2: 哎，谢光，顾大夫可是名人啊，追的人多啊。
4: 你结婚证啊，找不着咱不找了。不就几条毛毯吗？咱们家有好几条呢。
3: 我真奇怪，为什么不让我找？
4: 你这叫没事找事。
3: 你有想法啊？
4: 嗯，没想法。没有。
3: 这是名分问题。
4: 什么名分？
3: 夫妻名分，没有结婚证啊，就没有这名分。
4: 谁说没有啊？
1: 我吃饱了，爸你来一下。
0: 看到爸爸妈妈又有了要争吵的迹象，小文把顾明叫到自己的房间里。
1: 爸，亏你还是个医生，我妈到了更年期，你知道不知道？
4: 你妈岁数还没到呢。
1: 提前了呢，你没看她头发都染了吗？
3: 我现在连跟你们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我算什么？我是这盘菜啊，我是这冰箱啊，不就是因为有了结婚证才能证明我是这家人吗？没有结婚证我算什么呀？
4: 还有户口本。
3: 你说什么？
2: 你呀，累了一天了，
4: 收拾收拾啊，
2: 咱们早点睡吧。啊，
3: 睡什么睡呀？没有结婚证咱俩在一起睡觉是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上天入地拆房子扒墙，我也得把它找出来。你也得帮我找。
2: 他找，一定找。
0: 一晚上的时间，谢雨婷和顾明两个人把家里所有能够放东西的箱子都翻出来找，但是仍然没有找到结婚证。到了周末，谢雨婷还叫上小文一起找，这让小文不胜其烦。他把这事儿告诉了自己的同学小丁，小丁想出了主意，那就是找到办假证的，做个假的结婚证。办假证的由冯小刚客串。
5: 我们是来办账的。
6: 啊？
1: 你长得怎么这么面熟啊？
6: 像谁啊？
5: 像葛优。
1: 不对。
5: 葛优给他接过
1: 去。哎，我知道了，他长得像那《不见不散》《没完没了》那导演。
6: 全都这么说，有的时候走大街上还有人找我签名呢。
1: 那你签了吗？
6: 签啊，咱也过一把这个名人的瘾啊。
5: 你真的能做结婚证？
6: 你小瞧我，结婚证来让你们两人开个眼。
3: 这么多呀？
6: 看见没有，护照、身份证、毕业证、北大的博士证、联合国的委任状，瞧见没有，乱真。
5: 做结婚证多少钱？
6: 250。
1: 可我只有200块钱。
6: 200块钱呀、啊？给谁做呀、啊？
5: 给他爸他妈。
6: 哎，那也不对呀、啊，那得是他们俩来呀、啊，你们俩这……
1: 你别乱猜行不行？你到底做不做？
6: 不做。
0: 小文不由分说把钱扔到桌上，办假证的立刻改了口。
6: 那儿坐一回也行，照片。
1: 这儿，我们后天就来，你可别骗我们啊！
5: 嗯，我告诉你，我爸可是警察。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新的旋律，填补空洞的剧情。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6: 3天之后，小文拿回了做好的假结婚证，还特意将结婚证放在阳台的纸盒子里，只等着晚上爸爸回来。
7: 晚上老爸回来以后，我开始实施我的计划。
8: 喂，哎，好，我记着。好嘞，我发动全班同学出主意帮咱家找东西。
9: 谁让你告诉外人？
8: 我没说找什么，同学们帮我总结了13个可能，有10个咱都试过了，还剩仨。
10: 真的？哎，你告诉我，都还剩什么？哪三好？你到那边说。
8: 他们说呀，党的文件可能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公安局的围墙外，还有厕所的水箱里。
9: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
8: 他最后还补充了一点呢，他说呀，还有我们平时认为最不可能的凉台上的纸箱子里。
10: 哎，老顾啊，这凉台上好像咱们还没找过呢吧？啊，
8: 我现在就去找。
9: 进球了。
8: 我找到了，妈，我找到了。
10: 啊？我说老顾啊，你们俩是不是联合好了气我呀？这安的什么心呢你？
8: 妈怎么了？
10: 你是不是把以前的那个结婚证给毁了呀？
9: 我为什么呀我？
10: 我知道你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不回家呀？为什么回家？多说一句话都不愿意。
8: 妈，这结婚证到底怎么了呀？
10: 这结婚证是假的。妈那时候的结婚证啊，上面有毛主席的像。现在毛主席哪儿去了？
8: 我哪知道去？伟大的祖国50年来结婚证有几十种，能办一展览会呢。我妈那天晚上的表现，按同学们的说法，整个一抽风。
6: 经过了小文做假结婚证的风波之后，妈妈决定要和顾明一起去补办一个结婚证。夫妻二人一同来到了街道办事处。
11: 你们是
10: 啊？我们是来办结婚证的。
11: 恭喜两位老同志梅开二度。
10: 我们没那么老吧？
11: 对不起啊，你们先填张表，我拿去。大姐，我帮你填吧。
10: 行啊。

0: 姓名？
1: 谢雨婷。
0: 年龄呢？
1: 43岁。
0: 先前是丧偶？
1: 丧偶？没有丧偶。
2: 健在。
0: 那就是离异。离婚证呢？
1: 带离婚证干嘛呀？
0: 再婚就得要离婚证啊，这是规定啊。
1: 我们不是再婚。
0: 那你们是初婚？
2: 啊，我们今天呢丢了，想补一个。
0: 那你们是在这儿领的证吗？
1: 不是。
0: 哟，按规定，在哪儿领的，在哪儿补。
1: 你是不是特高兴啊？特希望补不成吧？
3: 结婚证没有补办成，家里终于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一天，顾明医治成功的精神病患者老王和妻子来到家里，但是谢雨婷无意中提到了结婚证的问题，让这个老王大受刺激，精神病复发。顾明和妻子大吵一架后，住进了工作单位。为了让爸爸回家，小文特意让小丁来家里做了一桌子饭菜，并且打电话给顾明，谎称自己病了，让他回家。而下班回家的谢雨婷看到满满一桌子饭菜，大吃一惊。
1: 哎呦，这都是你做的吗？
4: 是啊，妈，你女儿棒吧？
1: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4: 我有菜谱啊。
1: 哦，那我先尝尝吧。
4: 不许动，等我爸回来一块吃。爸，
5: 你不是病了吗？
4: 骗你的，爸，你看，这桌上的菜全是我做的，怎么样？
5: 这是干嘛呀？
4: 我过生日。
1: 你生日不是下个月吗？
4: 我就不许提前呀。爸妈，吃吃。
6: 老爸老妈绝对想不到，小丁他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哥哥是西太后的厨子，他们家做菜的手艺可是祖传的。那天晚上，菜吃得干净，汤喝得精光，我的感觉好极了。第二天，妈妈告诉我，昨天晚上在我睡着之后，爸爸还是走了。走之前，妈妈和爸爸有过一次长谈。
2: 你恨我吗？
1: 我恨你。你恨我吗？
2: 不恨。
1: 真的不恨？
2: 不。离开家的这些日子，我老想起过去的事儿，那段美好的时光。
1: 哼，美好的时光。美好的时光。
2: 怎么跟小文说？
1: 女儿那儿，你就放心吧，她思想现代着呢，她根本就不在乎。
4: 谁说我不在乎？我不许你们离婚，我不许你们离婚，你们要是离婚我就死。
3: 原本一直对父母离婚表现得满不在乎的小文，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心声。但是顾明夫妻还是背着小文到了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离婚手续。可是因为找不到结婚证，办事处无法办理离婚手续。为了挽回家庭，小文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都没有奏效。顾明依然不肯回家，一计不成，小文再施一计，离家出走。这对于顾明夫妻绝对是个重磅炸弹。一时间，双方工作单位的领导、居委会的主任、小文的姥姥、片警等等坐在一起商量着小文的下落。
7: 你再想想，看他还能去哪儿？
1: 该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了。
7: 赵所长，还得请你们多多努努力，把网撒得大一点。
8: 放心吧，齐大妈。
7: 顾大夫，小谢， 今天我们居委会作为一级组织出面，请来了你们双方单位的领导，
9: 主要是解决问题。这个家庭问题不是小事情，那是关系到国泰民安的大事情。顾大夫啊，今天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您这位大知识分子表个态，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为了下一代的茁壮成长，您是不是该回家住啊？啊，王院长，您说呢？
10: 啊，老顾啊，表个态，
11: 我先找小文去。
7: 坐下，坐下，回答问题啊。
11: 好吧，我今天就回家。
7: 哎，这就对了。小谢啊，顾大夫回家了，你可不能再闹了啊。
3: 小文离家出走之后，顾明夫妇终于和好如初，研究生小安也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小丁的帮助下，顾明夫妻终于找回了小文，一家人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达芬奇的人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我们请到了书评人同时也是作家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明老师你好。
6: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知道达芬奇他不光是一个画家了，他非常的崇尚科学，在科学方面呢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在科学之中呢他又独尊数学啊，书中他是这么说的，不经过数学论证，人的任何经验都无法被称之为真正的科学，甚至连鸟都是一种按照数学定律运转的器具。他看鸟的时候他都看到了数学，同时呢他又向世人抛了一把解读他作品的钥匙，他说不是数学家读不懂我作品中的原理，那我这也读不懂呗。
6: 那如果按照达芬奇的说法，我相信我们都读不懂，因为他说数学家才能读懂他作品中的原理，也许这是真的，因为本身他自己很有可能就是用数学的一些原理和科学的原理去构建他的作品，包括他在证明别的艺术不如绘画的时候，他都用科学论证的方法去论证其他艺术不如绘画，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极度理性的一个头脑。
5: 嗯，
6: 当然不是说完全理性，当然就是在这个艺术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同时刚才也说了，又融入了一些感性的一些认知，因为他说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我们感知的产物。
5: 嗯，
6: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左右脑非常均衡的一个人，
5: 很厉害。就是你看在这本书当中有些他的论断或者是他的留下的一些文字啊，让我们能思考好久。
6: 嗯，
5: 他涉及科学的论述充满了哲理啊。他是这样说的，运动是万物之母，空气像是一口井，重物掉进了这口井，它就会在这口井的中间保持静止，如果推动它的力量非常强的话，那可能需要好几百年才能让它静止下来。哎，这是他的原话呀。
6: 所以他就是而且能够深入浅出的非常形象的去阐释一些科学的现象，而且同时他能引发一些他自己的思考，其实就是这种求知欲，然后不停的思考和探索，其实才推动他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明和发现。其实就是无论是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和创造，还是艺术的创造，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种创新和创造嘛。
5: 嗯，
6: 所以就是由他这个人的这个本质来决定的，他成就方方面面的就是一些伟大吧。
5: 对对对。
6: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他是你要说他偏执啊，或者是说他固执啊，但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很开明很开放的，因为他并不固执。因为他有一句话，书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人受到的最大欺骗由他们的见解而生。
5: 嗯，
6: 就是说他们的见解可能欺骗了他们，那么他也包括他自己，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自我怀疑，那么在这种自我怀疑和自我质疑当中不断去发现一些新的事物和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
5: 对，他也说到了说，所有离开他们天然场所的要素都希望回到原初之地，就是所谓的回归嘛。 所谓的
6: 还有一些哲理，
5: 返璞归真嘛。你看这里还确实有一些哲理啊，他是科学家哲理。他谈到月球的时候啊，他说他们也有其自有的特性啊，仍然是它所包含的要素啊，就像地球容纳它的元素成为空间的一部分，并保持自身所在的位置一样啊。这个他对于地球之外他也有一些探索，他说地球一直像月亮一样发光，但随着水元素的减少，地球已经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很大一部分光辉。哎，他的这个论断啊，在当时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
6: 对，你看他说地球已经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很大一部分的光辉，这时候我就联想到，那今天地球环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其实有时候也是在逐渐逐渐的在磨损。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他又有一种预见性，对吧？
5: 对，
6: 而且他还在里边谈虚无。虚无本身就是一个很玄虚，听起来很玄虚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在里边真的就还去认认真真的去谈包括虚无在内的一些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甚至希望试图去证明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看到的这个达芬奇呢，已经不仅仅远远不止是一个画家的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那么一个达芬奇了，而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其实不是一个平凡人的这么一个达芬奇，对吧？
5: 对，他非常敢想。其实写达芬奇的书有很多啊。咱们刚才提到的这本书呢，它比较原始啊，这里面有很多他的笔记啊，《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
6: 这全是他的笔记，对，
5: 全是他的笔记啊。所以就是作者其实就是他，
6: 作者是他。第一部分是生活笔记，就是记录的他的一些生活的观察呀，一些生活的理念呀，一些生活的点滴呀。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艺术笔记，刚才包括我们已经分享过的，他给一些青年画家的一些忠告啊，还有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记录啊，都在这个艺术笔记里边。这个笔记我相信就是对于研究达芬奇的这个艺术造诣的人，包括一些美术专业的人，都是会很有收获，很受益的。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部分他的那个科学笔记。
5: 对，
6: 所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侧面的一个立体的人，一个立体的艺术家，还是一个科学家。
5: 对，所以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很佩服他啊。
6: 对，
5: 而且呢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天才呢这个不可复制，
6: 对，
5: 但是呢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思考的方法啊。我觉得他确实给出了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科学上一些思考的方法。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一个财富哈。
6: 对，而且他有很强的好奇心，而且这是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太过睿智的一个头脑。他试图去证明世间的所有事物，包括精神是否有形，虚无是否存在。而且就是在他证明精神，有一章单独的哈，他介绍他在证明精神是与身体结合的力量。他介绍这章的时候，在那些复杂的逻辑和推理过程当中，我真的被绕晕了，我听着我都听不明白了，就是特别的复杂和就很复杂吧。他的脑回路一定非常多，他的那个脑细胞一定是非常发达。但是这么睿智的一个头脑，其实让我佩服的，让我非常佩服的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发明武器，他发明的当时发明的一些用于战争的一些武器，一些就是一些好奇心啊，一些什么推动他去发明这些东西，或者是一些外在的需要。但是他在做这些发明和设计的时候，他其实很多里边他都留了一手，就设计的那些机关呀、什么非常复杂。其实他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
5: 他别被坏人利用了，
6: 矛盾的心情。他就怕后世有那种不良目的的人用到了这些用于杀伤性的，作为杀伤性的武器，所以他又不希望看到那种情况存在。所以里边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故意就是

0: 做一个幌子一样的东西，其实到了又隔了很久很久以后，人们才从里边破解出来。所以他也是有一个非常有责任感、有道义的仁慈的一位发明家、艺术家、科学家，对，这一点我觉得是最为难得的。
1: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也就是他这种精神的伟大铸就了他的外在的一些成就的伟大。蒋勋曾经也写过《蒋勋破解达芬奇之谜》，也有这样的一本书。这里面其实他有一个核心意思，就是一生充实可以无悔。咱们以前经常会提到说人的宝贵生命只有一次，人的 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但是对于达芬奇来讲，我觉得他真的是一生充实，可以无悔的那种，是吧？
0: 对，其实这也是他自己对他一生的就是一个要求吧。因为他也知道人生有限，虽然他不停地在创造，然后不停地甚至不惜每天睡三四个小时，然后因为我是看到是在达芬奇自己的那个生活笔记里边，就是前言里边就是在那个译者有一段说，就说到他独创了一种睡眠法，就是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嘛，其实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大量的时间用于他的一些创作。 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也知道人生一定是有限的。所以他说虽然他不能无限的去延长生命，但是他能把每一天都充实的利用上，都做有意义的事情，他就可以一生无悔。所以就是说他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个能够自洽和自适的一个人吧。是的，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心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 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由东莞残联与东莞电台联合制作的爱心有约，我是主持人丁慧。今天是6月19号，农历5月初五，端午节，祝各位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我们想要跟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聊聊一份真金白银的好政策，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东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办法》。 这份办法从2024年9月1号起已经正式施行，有效期到2026年8月31号。而眼下特别提醒大家的是，部分补贴项目的申请将在今年6月30号，也就是再过10来天截止申报。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真的听，也欢迎转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那今天我们会一一的在节目当中跟您去分享，残疾人朋友能领到哪些补贴？用人单位招用残疾人会有什么奖励？怎么申请？找谁办？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首先，我们来了解这份东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办法是怎么来的，又是为了谁？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还有《广东省残疾人就业办法》都明确规定，残疾人享有平等的劳动就业权利。但现实中，残疾人朋友在找工作、想创业的过程当中，还是会碰到比普通人更多的门槛。 那正因为如此，东莞市残联结合咱们东莞实际情况，经市政府同意，印发了这份《东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办法》，简称促进办法。 那它的核心宗旨只有一句话，用实实在在的资金扶持激励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也激励用人单位更多的吸纳残疾人就业。那这个办法管谁呢？是两类对象。第一个呢是本市户籍，法定劳动年龄段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是残疾军人证1到8级的残疾人朋友，不管您是肢体、视力、听力、言语、智力还是精神残疾，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够享受相应的。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我们继续走进达芬奇啊，通过蒋勋的这本书叫做《蒋勋破解达芬奇之美》啊，这里面也提到了他对达芬奇的一些研究啊，
5: 对，
4: 还有一些认知吧。
5: 对，
4: 达芬奇的美啊，在科学、在艺术，包括在哲学上都是能够体现的，但是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啊。这种美呢，也是一个见仁见智啊，感受不一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人的眼中呢，美它是不同的。蒋勋也提到说，美是一种不可解的着迷，好像到了理性无法分析的状态，就是他那意思是说美是不可破解的。当然了，尽管如此，蒋勋还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和欣赏的一个角度。
5: 对，蒋勋的这一本，他主要是就是从审美的角度，
4: 审美的角度，
5: 对，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然后我觉得很多的书籍可以对照着来看。
4: 嗯、
5: 你比如说，我们看了蒋勋怎么来看这个达芬奇，我们在读刚才我们介绍的那本达芬奇的艺术和生活笔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相互佐证。那我的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果说有他人写当事人的和当事人写当事人的两个出现冲突的时候，我可能更倾向于去选择本人所写的那些东西。
4: 对，
5: 当然就是说他人写的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4: 作为参考了。
5: 对对对、
4: 嗯、
5: 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他肯定是角度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就是蒋勋呢，其实他也是一位艺术家了，然后他 在一本书里边他也曾经说，他把美当成一种信仰。那么这样一个一位艺术家的话，他在看待达芬奇的时候，他自然的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去看达芬奇，包括欣赏达芬奇的作品，就是在他这个就是破解达芬奇之美里边，就是更多的是这样的东西。当然他的标题是破解达芬奇之美，其实美是可以破解的吗？能破解尽吗？也都很难说。但是我觉得从蒋勋的这一本破解达芬奇之美里边，也能够获取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些角度。
4: 就不知道是先有了科学才有了艺术，还是对艺术的追求推动了他的科学实验啊。这对达芬奇来讲，画家之外呢，达芬奇无疑还是一个科学家和发明家。
5: 对，
4: 他在工程设计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啊，他设计或发明的这种旋转式起重机，还有跨越水流的大桥，还有飞行器，
5: 对，
4: 降落伞，
5: 对，
4: 潜水船，水闸，武器，运河计划图，应该说都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当他完成了类似今天潜水艇的这种潜水船设计的时候，他开始反思 武器发明带给人类

0: 是戕害还是福祉呢？哎，于是呢，就像刚才叶梅老师所提到的一样，他在这个手稿中，他其实设计了一些环节。
1: 他用左手反字，把那字写反，然后锁了码。对，
0: 锁了码。
1: 在近代才被解读破解出来。
0: 那是他所加注的，不要让人类利用这项发明，他们到海底屠杀生命是不好的。直至临终的时候，他还叮嘱弟子啊，慎重处理他一生留下的6000件小纸片上的手稿。他说，那里面包含了500年来引领人类走向不同领域的科学、哲学和美学探讨的精华。哎，如果这个东西落入不良的用途当中，也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你说这武器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它是一个双刃剑。
1: 嗯，
0: 科学给人类开辟了光明的道路，但也有可能将人类引向灭亡。
1: 所以他还在深深的担忧，因为他在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当时也没有用于这样的场合，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可以用于毁灭性的一些场合，他就是又也引起他本人的一个深深的担忧，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还在嘱咐他的弟子一定要慎重，甚至他在做的时候其实怀着矛盾的心情。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位科学家或者是艺术家的一种良心。
0: 是的。当然了，在这种科学的引领之下，他也走向了艺术。就是说，艺术怎么说呀？就是我觉着，蒙娜丽莎应该是他最具代表作了。
1: 对，
0: 他最具代表的一部作品，征服了世界，也成为了最宝贵的一个艺术品啊！因为之前我也看过写蒙娜丽莎是怎么画就的啊，这个过程非常之复杂，
1: 对，
0: 不是很简单的，涂了很多层，是吧？而且你从各个角度。它运用了光学、解剖学，还运用了数学、几何学。为什么他说他的作品不是数学家就看不懂呢？因为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心血在里的。还有他的吉内维拉班旗，也是美国国家美术馆的一个镇馆之宝，是吧？
1: 对，这2件我都见了，就是到那个蒙娜丽莎是在卢浮宫嘛，当时也是去看到了，围得人山人海，他在那个就是加了保护的那个玻璃前面，玻璃柜前面，然后围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根本就挤不过去。那么在黄永玉，在他的黄永玉，在他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就是这本书里边呢，也是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也是对这个达芬奇，刚才已经说过了，他对他给予了高度的那个评价，说他是全世界第一好的画家，就是没有毫无怀疑的第一好的那个艺术家画家。那么他谈到蒙娜丽莎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在重要拍卖行看到近1亿元的梵高名作，却没人胆敢替蒙娜丽莎估价。
0: 哎，无价之宝。
1: 对。
0: 事实上，对于他的这种艺术成就来讲的话，没有人可以否定哈。但是他这种美啊，就感觉不需要我们去论证了，
1: 是，
0: 是吧？就是他已经是顶尖上的艺术家了，
1: 对，举世瞩目，
0: 举世瞩目。你看他对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尤其是耶稣的把握，也非常的准确。
1: 对，《最后的晚餐》其实他有几幅画，现在在全世界是没有办法去比肩的，对吧？就是
0: 对。
1: 顶尖顶级的。
0: 就是一如清水啊，一清如水啊，是他超越了那种忧伤，也超越了喜悦。
1: 其实有时候也是，高处不胜寒。怎么说呢？其实他也是，因为他到了那么一个境界、那么一个地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也就像他刚才说的，不是数学家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作品，其实很多人可能也未必能够真正的理解他。其实他也是，就是在无人能够比肩的一种孤独中，走完了一生。其实我觉得也非常能够，理解他的孤独。他孤独，但是。他并不寂寞，他很充实。那这个孤独怎么去理解呢？因为像那个叔本华，我记得就是在他的那个哲学的一些论述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叔本华说，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卓然不群的人。就是他已经站在了一个高处，那个高处没有人跟他去并行，所以就是显得格外的突出吧，闪耀。
0: 是，在这里面还提到了啊，就是说文艺。

0: 一复兴时代啊，因为那个时代是群星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那时候呢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存在。蒋勋在这本书里写了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相遇啊，说这短短的天才式的相遇仿佛遗憾，仿佛误解，仿佛某种宿命的交错，使如此不同的生命形态相遇，但是呢却未必能够彼此了解啊，就提到了感觉有点遗憾是吧，就都是强者，都散发着那种无法掩饰的光芒，那么融洽相处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1: 对，甚至在他们短暂相处的过程当中，不光是米开朗基罗跟达芬奇，包括跟拉斐尔，当然了达芬奇跟拉斐尔的关系还是相对比较融洽，他们的年龄相差的也比较远一些，但是他跟米开朗基罗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有可能还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啊，甚至他们有一幅画，有一个作品，甚至是同台在竞争，就是同时在竞争的这样的场合都是有过的。这个也非常可以理解，因为两个大师碰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说呢，相互之间他没有办法去，就是都是同样量级的。
0: 对。
1: 一些人物，你让他们去融洽的相处，可能难度也会比较大一些。
0: 对，因为两个人在各自的领
1: 域都非常光芒四射，
0: 都是大山级的人物啊。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他也没法忍受阻挡在自己前面另一座大山的一个压力。
1: 所以蒋勋呢，就看到他在看到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两人在各自的生命领域中都是巍峨的大山，耸峻广大。他们似乎也无法忍受阻挡自己面前另一座大山的压力。
0: 对，而且大师都是孤独的。
1: 对对对对，
0: 他的孤独呢只是一种所谓的孤独，但并不寂寞哈。临终时他的遗嘱耐人寻味，他是这样说的，一日充实可以安睡，一生充实可以无悔。哎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可以成为激励后人的一个座右铭了。
1: 对，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要荒废时间，要活好当下，对吧？
0: 今天非常感谢叶蜜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点，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听摇滚，听民谣。
4: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3: 听流行。
5: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6: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没有没有没有啊，谢谢谢谢谢谢啊，现在有人夸我，那确实。哎，你再大声一点说一遍啊，我喜欢听。哈，当然了，做人呢也一定要有礼貌，好啊，眼光比较好。

有的时候看看自己的父母，你会觉得他们的人生进程啊特别快。你像我爸妈25岁的时候都已经有了家庭房子啊，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生活了。再看看25岁的我，等我刷刷抖音再来决定今天晚上吃点啥，哎，点个外卖吧。嗯，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的双标。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代的单身女青年们啊，在人前我独立我坚强啊，不谈恋爱什么事儿都没有，在人后哎呀这个小哥哥太上头了，人家想要甜甜的恋爱。当代单身男青年呢，在人前我孤独我寂寞，遇到好姑娘都介绍给我。在人后呢，哎呀谈什么恋爱兄弟们。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

0: 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以前有不少的爸妈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啊，都是用爸爸的姓跟妈妈的姓啊这样的组合来起名的，什么杨李啊，爸爸姓杨妈妈姓李，李芳，爸爸姓李妈妈姓芳，是吧，等等。你像我一个同学啊，姓呢是爸爸的姓，名字呢就有妈妈的姓，本来他觉得这个名字啊还挺得意的啊，直到有一天别人跟他说，说你看你这名字有啥好骄傲的，有爸爸有妈妈，就是没有你，嗯，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孤独啊？从那以后他就挺难受的。说到名字呢，我之前看到一句话说，能出现在草稿纸上的名字都意义非凡。哎，你细细琢磨一下这句话，出现在草稿纸上的名字都意义非凡。真的，以前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在草稿纸上重复好几遍他的名字，写他的名字。哎，曾经有一个女生的本子上也全都是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他是纪律委员。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秘密，他说这是个秘密，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拿着现金去买吃的东西的时候，那么说明他一定没钱了。真的，瞎说什么大实话、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我的手头越来越紧就算了，为什么手头这么紧的同时我的裤腰也越来越紧了呢？哎呀，太难了。我一个朋友前几天呢去银行去办信用卡，当时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就给他了一个表格让他填嘛，填完之后他的申请就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因为在这个表格当中呢人家要求写填那个经济来源，他填了经济来源，抢红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就是看谁的体重增加的多，谁的头发掉的多。我说开什么玩笑，哪有这样的比赛？他说有啊，就是同学聚会啊。毕业之后同学聚会比的就是头发跟体重啊，你会觉得头发越少体重越重的他就越成功。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啊，熬夜会脱发。其实我觉得有些朋友啊，熬夜他也没

没有脱发。哎，你会觉得很神奇。后来发现那些熬夜也没有脱发的朋友，这类朋友有个共同点啊，就是熬夜的时候吃了宵夜，补充了营养啊。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有选修课，我当年的选修课选的是那个医学健康课啊，就上一些健康养生类的知识。老师当时就说这个荷叶水啊，就荷花那荷叶水，荷叶水荷叶灰可以降血脂，并且介绍了各种荷叶的用法方式。那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老师，荷叶粉蒸肉可不可以养生？老师说你可以去试试。我在这告诉大家，真的没用。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接近这个吃饭的时间，就会感觉自己无心做事，甚至呢有些暴躁啊，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最近呢，美国某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叫做呢恶极成怒的情绪啊，这是一种生存的机制，就当你肚子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缺少葡萄糖，进而呢降低血糖水平，然后这个时候大脑就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人产生沮丧的生理反应啊，并且使人愤怒，而且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情侣朋友们，如果某一天你觉得你的女朋友啊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可能是饿了。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学府路从湖景大道到水莲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信

流转。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你比如说含胸驼背是吧，翘二郎腿，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不良的姿势呢只会影响骨骼的健康，但这些不良的体态也可能会成为发胖的原因。因为驼背的时候呢，后背就蜷缩了起来，肩膀向前伸，导致腹部的肌肉松弛，更容易聚集脂肪，长出小肚腩。哎，你想想这个还确实挺有道理的。包括这个翘二郎腿的朋友，你翘二郎腿的时候骨盆会倾斜，然后你这个双腿后背及肩膀的线条会倾斜，所以导致血液流动受阻，下肢更容易浮肿啊，会容易长胖。你看看，保持良好的姿势还挺重要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以前很多朋友都有电话恐惧症，就是手机啊铃声一响就特别的害怕啊。我以前就有电话恐惧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又多了微信和 QQ 恐惧症，而且现在互联网的交流没有太多传统概念的这种社交关系，对吧？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离不开互联网，因为线下的世界真的很孤独。而且我发现聊天的时候也是，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遇到那种打字啊，突然说完一句话后面给你加个括号，比如说你夸得很好看，他会打字啊，没有没有没有，对吧？然后加个括号，里面写听你这样说我真开心。我觉得这种行为对吧，跟说相声自带捧哏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跟自己聊天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

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各地的美景，来说一说各地的美食。说真的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如果说感觉到特别疲惫或者压力特别大，咱们总是希望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啊，也算是给自己充充电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介绍好几条啊特别好的路线，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7月份、8月份都有一次美好的出行。比如说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西安，西安6天5晚深度游。我大概是在3年前去过一次西安，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但是当时呢，因为时间比较紧，我在西安只待了3天，就感觉到意犹未尽。那这一次千年古都西安，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出发了。那为什么说咱们要去到西安呢？可以这样说，西安的一砖一瓦都是历史，一街一巷都是故事。当夜幕降临，大唐不夜城的灯火慢慢的亮起，仿佛穿越了千年，看见那个万国来朝的盛世长安。兵马俑的沉默凝视，让人读懂什么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华山的险峻奇绝，也让人明白什么叫天下第一山，对不对？那这样一说，这一次恐怕不算是普通的旅行，而是一场与历史的深度对话了。大家有没有兴趣？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出发呢？当然，说到去西安啊，有几大必打卡的地方，比如说大唐不夜城，灯光璀璨，尤其是晚上啊，在那个街路上一路行来，满眼都是景啊。一朝千年，一夜华商盛世，沉浸式的梦回大唐，真的你在那一刻会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当中。当然去到西安呢，很多人也是冲着秦始皇兵马俑去的啊，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2000年前的地下军团，也是融入了很多的传奇色彩。另外呢，我们这一次去到西安还可以感受一下西安千古情，这是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有人说给我一天还你千年，观看西安千古情，让你沉浸式的体验这种风情了。另外呢，值得叫绝的就是险峻的华山，也被称作奇险天下第一山。那么大家也可以挑战一下自我，登上华山俯瞰山河啊。当然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呢，比较关心的就是吃住行，对不对？除了观看美景，咱们希望呢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享受当地的美食，感受当地的风情。那这一次我们说到的西安6天5晚深度游呢，住的都是携程4钻精选酒店，让大家住得安心，住得舒心。同时呢，吃的也地道，咱们去到西安了嘛，要感受一下陕西特色的美食，比如说葫芦鸡，外酥里嫩哈，这是陕西第一道名菜了。另外就是肉夹馍，说真的，现在在全国各地你都可以吃到肉夹馍，但是你去到西安，你总是感觉到当地的肉夹馍和咱们这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像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个人吧，特别偏爱臭豆腐，但是我觉得在长沙吃到的和咱们

0: 本地吃到的还是有一些不同。那去西安当然少不了要吃肉夹馍，外酥里嫩，也被称作这个一口入魂哈。这是很多人这个必然要品尝一下的，甚至呢它也不耽误我们的正餐，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吃啊，来品尝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正宗的肉夹馍到底是怎样的啊。另外就说一下甑糕啊，这个呢很多人知道这个食品呢，是因为看孙俪主演的那个《那年花开月正圆》，是不是？我也是如此，就是看了这个影视剧之后，知道啊，西安那边呢有这样的一个小吃，软糯香甜，百年传承，所以咱们要感受一下。另外，水盆羊肉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了，汤清肉烂，暖胃更暖心。所以有人说，去到西安时候啊，不吃胖三斤都算你输了。当地的美食实在太多了哈。那这一次呢，咱们的团期是7月13号到7月18号，这也是暑期的黄金档了。那名额有限啊，咱们是先到先得，成人价每人5980元。报名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通43-2241，43-2241。另外呢，你也可以拨打0752-2212-8829，2212-8829，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西安”来了解详情。芒果悠游，品质出行值得信赖哈、啊，跟着我们广电主持人一起玩转千年古都吧。的确啊，咱们这一次去到这个西安呢，整个安排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大兴善寺、西安博物馆、小雁塔，包括西安千古情，还为大家准备了奢华红酒晚宴。比如说其中的西安博物院啊，就是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2007年呢对外开放啊，以展示珍贵的文物，唐代千年古塔、悠扬的雁塔晨钟，还有秀丽的园林景观而闻名的。另外小雁塔呢，其实始建于唐中宗景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7年，是为了存放唐代高僧义净从天竺回来的佛教经卷而建的。而小雁塔历经了千年的风雨，曾经遭受了地震战火的破坏，但依然是屹立不倒。包括呢，咱们还会去到大唐不夜城啊。真的，在夜间的时候，大唐不夜城是灯光璀璨，流光溢彩，既可以观光游览，也可以消费购物，在品味盛唐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充分体验像现代商业文明这种舒适感吧。那么大家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吧，那现在就可以拨通报名热线43-2241，43-2241。
1: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1: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路上美食。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日、7月23日，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秦川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湾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庄，还有景德镇，包括灵山、望仙谷等等等等，双高六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了。那一进入到夏季呢，这美白的课题又来了啊！紫外线、熬夜、压力都会让脸上的色斑暗沉越来越明显。想要拥有闪闪发光的灯泡肌，不妨试试这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它拥有祛斑美白的特征，脸上的斑点、瑕疵、痘印、暗沉，用它帮助改善，而且不是一上来就给你用猛料，而是温和地渗透进皮肤里，让你慢慢地变白。所以啊，不刺激，适合多种肤质使用。今天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到手也是30毫升，只要9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那这款精华当中主打成分就是透明 V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另外呢，它还添加了牡丹根精粹，帮助抗御氧化，有效去黄气，让整个皮肤都透亮起来。它的透明水状质地，水润清爽。科颜氏淡斑精华，今天咱们带来15毫升的规格，两瓶大促价，到手只要99块钱。另外还准备了一款惊喜福利，娇兰的地黄蜂姿精粹水。这瓶水呢，也被称之为热门单品啊，有效的强韧肌肤，锁水保湿，从里到外呵护皮肤。今天带来的是40毫升的体验装三瓶，接近正装的量，大促价只要135块钱。另外呢，一过了30啊，抗老修护就更加的关注了。上网一搜啊，那些护肤教程，心里更焦虑了。又是早 C 晚 A， 又是刷酸，又是配合饮食运动，说实话咱普通人真的很难坚持。那不如试试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早上涂白绷带主打防护和舒缓，晚上涂黑绷带主攻抗老紧致，每天简单两步能把皮肤养好。今天的价格也很划算，5毫升小样三个装只要199元。之所以便宜呢，是因为临期清仓简陋，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7月份啊，还有一年的时间。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

0: 宾馆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那今天五毫升三瓶到手只要199元，黑白绷带一起带走只要398元，有效期呢还有一年左右啊，平时旅游出差携带也很方便，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那刚才我们说到啊，7月13号到7月18号暑期黄金档，我们会有一场西安6天5晚深度游，是不是大家很感兴趣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啊，一眼千年深度游，这是敦煌。说到敦煌，很多人会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对不对？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千年文明的交汇点，莫高窟的壁画里藏着飞天的舞姿和古人的信仰，月牙泉的碧波当中映照着沙漠的奇迹，茶卡盐湖的天空之境让人分不清天与地，鸣沙山的驼铃声声仿佛诉说着千年的故事。一眼千年，从此敦煌不再是远方，而是你心底的白月光了。去到这里呢，有几个必打卡的地方，比如说莫高窟，千年石窟艺术瑰宝，也被称作东方的卢浮宫，还有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月牙泉，这是沙漠当中的奇迹绿洲，千年不干涸啊。另外拍照特别出片的地方，也是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地方，茶卡盐湖，也被称作天空之境，纯净梦幻，特别的出片啊。鸣沙山，大漠驼铃，金色沙丘，骑骆驼穿越丝路。当然这一次的敦煌一眼千年深度游，咱们吃住方面安排的也是比较好的，住的呢都是精选四钻酒店，吃的也是要感受一下西北美食的盛宴，比如说大漠的特色全牛宴，质朴酣畅，大口吃肉啊，咱们可以感受一下西北人的豪情。另外还有手抓羊肉、烤全羊、西北的面食，说真的啊，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你都要忍不住咽一下口水了吧。有人说在敦煌呢，连风里都会带着那种烤肉的香气。这一次的团期安排呢更自由一点，因为有两个团期大家可以选择，第一期是7月18号到7月25号，第二期呢是8月8号到8月15号，第二期呢是由主持人微微带团同游啊。那这一次的价格也是超值优惠的，每人是6280元，6280元。咱们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敦煌，一眼千年，敦煌深度游啊！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您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3333241，3333241，芒果悠游热线。0752-2212-8829，0752-2212-8829，或者呢，你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清甘”来了解详情。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啊，一眼千年梦回敦煌深度游，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2: 是海豚。

0: 这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一只，两只，三只，哎呀，
1: 还有呢，那个，
2: 对，
3: 哇！
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日、24日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酒店，让您住的住的舒心，像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你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3333-2241，或者是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当然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路上美食，那么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各地的美景和美食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可以放松一下心情，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比如说近期呢又有一些比较好的线路要推荐给大家，那在接下来的时间，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我们的行程，我们也特别连线北京行知研学旅游社的旅行推荐官孟孟，请他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啊。孟孟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
1: 我知道孟孟咱们最近呢有一个行程是摄影稻城哈，那这也是甘孜县9天8晚的一次出行。这一次出行呢很多人也是非常有兴趣，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我们原定呢是6月27号可以跟着我们凤管的主持人去我们的成都新都卡，还有大凯尔滨，还有行程中会去的色达，还有四姑娘山。这一次性9天的一个时间呢，可以把我们川西的线路都可以走得比较完整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报名了。
1: 这一次的团期呢是在6月27号到7月5号哈。那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首先咱关注咱们出行方面行程方面啊，这个安排的怎么样？
2: 行程的话咱们这，那我就跟大家去大体讲一下咱们的一个行程吧。一天呢我们会直接从成都飞往我们的广州飞往我们的成都。成都第一天呢我们会先在成都属于一个过住，因为我们不好直接飞到比如说我们的九寨黄庄，因为稍微有点高原的。那我们到了成都之后呢，可以大家自由活动去品尝一下成都的美食，有去逛一逛宽窄巷子，还有他们的火锅是非常值得的。第二天我们开始咱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行程，我们行程中会去到我们的康定，还有去到红海子的话是观景台打卡地。还有就会去到鱼子西呢，像4、5月份的时候没有开放，但是我们到6月份的时候它已经开放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日照金，可能就是幸运的话我可以看到日照金山。之后我们晚上入住在我们的新都桥。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从新都桥然后去我们的剪子湾，还有乔斯拉山和礼堂，还有香格里拉镇。这一些都是属于我们千川西路上非常之经典的一些景点了。因为在礼堂的话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能不能遇到金针呀。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是稻城亚丁，就是稻城亚丁的一日游了。那这里呢我们可以乘坐他们的观光车去看看稻城亚丁里面的美景，比如说神山呀，还有是国寺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观看的。第五天呢我们会去我们看的我们的稻城白塔。属于108座小塔围绕着我们的大塔的。早晨清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转一转白塔祈福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去我们的雅公江大峡谷。那这里呢也会让大家体验一下属于甘孜壮美的一个风景了。第六天呢也是很多人非常会想要去的，就是我们去我们的色达。因为色达这个地方呢也是要通过官方预约的，也不是说你临时起意就可以去到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佛教的圣地，那我们去观赏一下属于色达的文化。第七天的时候呢又来到我们的风景天，我们会去到塔公草原还有莫斯公园，都是属于川西路上比较经典的一些景点了。第八天我们去四姑娘山呢，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就相对会高一点，所以呢我们也是安排了最后让大家身体有一个适应。在这里呢四姑娘山真的是你爬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景色你会被它震撼到的，非常值得去的。
1: 哎，刚才通过孟孟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一次的行程安排还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景点呢也是大家很多人特别向往的，包括比如说稻城亚丁，我上一周的时候跟随咱们团友一起去到甘南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向我特别推荐说一定要去那里看一看，说那个地方的景色特别美。那说到这一次的出行呢，6月27号到7月5号咱们成人价是6980元，对吧？
2: 嗯，对，是的。
1: 嗯，那这一次比如说吃的方面，我们是否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呢？
2: 嗯，可以的。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村西这一条线路的话，会相对它的美食呢会相对集中一点，像是有点像藏族口味的这种，所以呢它当地的比如说会有一些牛肉啊，还有一些火锅啊，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餐，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到。那前后两天呢，那我们可以品味一下我们正常的成都的美食，所以中间呢美食会相对没有我们可能那么好，但是我们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也是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体验吧。
1: 对，其实咱们出行呢有的时候不一定说吃的什么山珍海味，但是一定要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感受当地的文化和特色，也是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哈。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我们在6月27号到7月5号的一个行程，就是色影稻城甘孜县9天8晚游，那成人价呢是6980元。那么现在呢，大家赶紧来报名，报名热线。

0: 便呢，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加这个微信，因为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加入我们的梦梦的微信或者电话啊，136-9142-5947，136-9142-5947，或者是另外一个号，你也可以记好了，137-1250-8482。那刚才呢，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梦梦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甘孜县9天8晚的一个深度游哈。那除了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行程呢，也是想要推荐给大家。比如说，还有我听说咱们在这个7月4号、7月14号会有两个团期出发的，就是独库天路草原秘境游。这个呢，梦梦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因为咱们到了4月份的话，那很多人的话都非常想去我们的新疆了，因为新疆真的是到了这个季节是非常美的一个季节了。
0: 对，
1: 那新疆非常美，要吸引我们大家一起去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开了7月4号和7月14号两个班期，给到大家选择。您说。
0: 这一次的这个新疆之游哈，咱们走的是这个独库公路那一边，北疆伊犁这一边，对不对？那具体的线路上有什么样的特色，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嗯，行。那咱们的行程中呢，会我就是跟大家捋一下咱们的一个行程吧。
0: 嗯，
1: 第一天呢，我们会从深圳飞往我们的石河子。那从石河子开始我们的一个行程，因为石河之后呢，我们会第一天我们到达之后，因为新疆的时间要比我们晚2个小时的，就相当于我们这边7点钟的话天还亮的，但是他们可能要到90点钟才会天气还在亮的。所以呢，我们到了第一天的话，我们还会安排行程给到大家石河子的军垦博物馆。之后的话，我们会有给大家安排一个欢迎晚宴，然后晚上再入住酒店，这样子的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一个新疆。第二天的话，我们开始了我们的行程，我们会去独库公路。因为大家很多人想要7月份去新疆的话，都是因为独库公路，因为独库公路的话每年都是6月下旬才开的。那咱们也要去看一看独库公路的壮美。下午呢会安排那拉吉的一个下午茶，给到大家，让大家在那拉吉的空中草原中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就是坐在开满野花的那个就是草甸上，感受一下就是自由的风味吧。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到那拉提草原，因为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应该叫什么早，早晨叫什么来着？要忘了那个词应该怎么说了。我们会也会去驰骋一下在我们的那拉提草原上，之后呢，我们会去特克斯的一个八卦城，这里的八卦城真的你远拍就是怎么说，就是航拍的时候是非常壮观的。所以呢，我们也去感受一下八卦城的一个文化。
0: 这是第三天。
1: 第四天的，对，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喀拉苏，因为新疆的美大多都是这种草原呀，但是它每个草原都是不一样的效果的，所以大家不要因为我们行程中，比如说前面安排了那拉提草原，那为什么会安排喀拉苏？你会绝对不会说有任何有冲突的一个地方了。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六星街。那六星街的话，真的是，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新疆的文化、新疆的美食、新疆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小饰品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逛的一个地方。
0: 对，你看，梦梦刚才介绍的是前几天的一个行程啊，那接下来的几天还有什么样的特色景点？包括咱们这次出行有哪些美食？稍后回来，我们请梦梦继续给我们介绍。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高尔夫北路从环市南路到环市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东江大道从长马路到29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6分钟。学府路从水莲山路到湖景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 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

0: 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2: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路上美食。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旅行推荐官孟孟啊，给大家介绍了在7月4号出发和7月14号出发这两个团期啊，出发的独库天路草原秘境，这是双飞8天7晚游。那刚才孟孟给我们介绍的是前四天的一个行程，那接下来这几天的安排是怎样的？我们请孟孟继续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3: 嗯，好的。那咱们刚才讲了我们前面四天的一个行程，那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第五天的一个行程了。
2: 嗯，
3: 第五天的话，我们会去赛里木湖，就像我们经常就是网络上经常流传的，就是来到新疆不去赛里木湖，相当于白来了。那咱们的话，行程中肯定要给大家安排到赛里木湖。
2: 嗯，
3: 之后这一天的话，我们就结束了。那我们第六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看一下我们的，了解一下新疆的一个土特产和天玉。那这里呢，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属于新疆的一个文化，一个它的玉石文化。
2: 嗯。
3: 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去我们的天山天池，去我们的瑶池去看一看。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是被四周的山环抱的，它有倒影在，倒影在天池之中的话是非常，这个景色非常漂亮，非常美的。
2: 对，
3: 因为我觉得我的表达还是不足以吸引到大家，大家一定要去看新疆的美，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的。
2: 那第七天呢？
3: 第七天的话，我们会去了解一下驼绒文化，因为棉展馆啊，驼绒文化都是属于新疆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是于新疆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新疆当地的一个特色了。然后之后我们会去火焰山，那火焰山的温度真的是每年每个月每天的温度都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去感受一下中国最热的一个地方。之后我们会去卡尔锦，卡尔锦这个地方的话跟火焰山真是冰火两重天了。你在卡尔锦的就是那个隧道里面走的时候，你会觉得里面凉阴阴的，是非常舒服的，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一个热一个凉，应该是凉快的一个差别吧。第八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返回到我们的就是深圳了，乘坐飞机返回到我们的深圳。然后整个八天的一个行程就这样结束了。
2: 对，双飞8天7晚啊，一价全含，成人呢是6980元，儿童呢是6280元。那有两个团期呢，大家是可以选择的，是一个是7月4号出发的，另外一个是7月14号出发的，都是由我们东莞电台主持人一起出行的啊。那希望在这个旅程当中给大家留下特别美好的印象。那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或者是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手机号，或者是加这个手机号的微信13691425947，13691425947，另外还有13712508482。孟孟，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啊，现在呢，一到了这个6、7月份的时候，7、8月份的时候，很多人啊，包括孩子放假了嘛，很多家长特别想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那刚才我们介绍这个行程当中，安排的也非常丰富，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啊，比如说比较引人关注的一些景点，像赛里木湖这个地方呢，被称作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描述一下你在那里的一些感受？
3: 因为我是这样子，我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会从图片上看它，大家会觉得就是一汪湖水一样，但是你去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它不只是湖，你觉得是真的是到了新疆的海边一样，因为你是一眼看不到头的。而且我去的时候是有点就是4月份的时候结冰的时候，那就是那种就是冰还没有化，然后冰在那个水面上那种 就是应该怎么说，这

0: 冰渣，冰渣吗？
1: 对，
0: 冰胶眼就是那种，是就是水，然后冲上来，然后有那种透亮感，然后阳光一出来的时候，照射反射的时候非常漂亮。
1: 对，其实很多景点啊，它比较让我们着迷的就是它四季的景色是各不相同的，就是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感受一下啊。当然七八月份呢应该算是新疆非常美好的一个旅游季了。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赛里木湖，像那拉提，哎，这个地方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是听过一些歌曲传唱那拉提，或者是说只是在图片当中来感受过，那个地方也是特别特别美，也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对吧？
0: 对，是的，因为那拉提吧，因为我去的时候呢，它因为我们像我们正常去踩点的话，可能不是说最旺的时候去的。
1: 嗯，
0: 那我会根据我们的团友经常返回来的信息，它会上面是有那种小花，然后你拍照的情况下呢，它是那种手机倒拍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真的是跟天连接在一起的，跟我们正常的比如说像内蒙古的大草原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的那拉提草原可以跟其他草原媲美。
1: 对，哎，另外呢，这次新疆之旅呢安排了天山天池，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其实我对天山天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那年应该是三四年前去的，但是我现在手机的屏保照片就是我在天山天池拍的一张照片，因为它那个颜色啊，就像你加了滤镜一样，其实就是原图就会特别出片的感觉，那个地方也特别美，对吧？
0: 对，是的，而且天气好的时候，它那个天空特别蓝，然后云朵特别白的时候，哇，倒映在那个天山天池里面的时候，你拍出来的照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真的是太漂亮。
1: 对，那除了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几个地方呢，像这个喀拉峻，这个可以看雪山、看草原、看花海，可以说共绘人间绝色。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向往的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独库公路，包括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六星街卡尔井，这些都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再次和大家说一下，七月四号出发一个团期，还有是七月十四号出发一个团期，那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时间进行选择。成人呢是6980元，儿童是6280元，双飞8天7晚，一价全含。那咨询及报名的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独库天路草原秘境游啊，我们到了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啊，孩子们一放假，家家户户啊，很多孩子就会跟家长提出一个意见了，我要去北京，我要去感受一下啊，要去这个天安门广场，要去看升旗仪式，要去爬长城。所以在这一次呢，我们在七月中旬的时候也特别安排了北京游，是这样的吧？
0: 对，是的，我们是准备7月18号呢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的去我们的北京。因为每一年大家就是小朋友放假了呀，然后大家都就家长都想带我们小朋友去我们的北京，然后感受一下北京的氛围，因为毕竟是咱们的一个首都嘛。
1: 对，很多孩子呢可能都是在课本上来了解的，要去现实感受一下。那在这一次的北京行当中啊，有哪些就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一些景点，在这里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的。那咱们那个北京的话，我是非常就是想让大家去了解的，那就肯定是我们天安门广场呀、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呢也会给大家一个深入的讲解，因为咱们从就是电视上看的话，会感受到不会感受到它的壮观，但是你真的如果说一步一步走下来的话，听着讲解，你会沉浸在这个就是老师的讲解之中的。
1: 对，感受到历史的氛围了哈。
0: 对，是的。然后第三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一个升旗仪式。
1: 嗯，
0: 虽然要起得很早，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因为我们从电视上，比如说国庆节的时候，经常看的升旗仪式哈，你会觉得很壮观，就是只能说是也有震撼感，但是你真正面对它的时候，你震撼感是更强烈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安排上。
1: 嗯，哪怕起早一点哈，也是值得的。家长一定和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庄严的时刻。那除了这个咱们去看这个升旗仪式之外，好像咱们这次也安排了八达岭长城，是吧？
0: 对，是的。 我们因为我们的书本上我们都会学过我们的巴拉里长城，那我们自己去走一遍的话，你是感去爬一下巴拉里长城的话，它带给你的震撼感，因为它毕竟经过了历史这么悠久的时间，然后它还是存在的。
1: 嗯，那第四天咱们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0: 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颐和园，那是属于北京的老北京的一些园林呢，还有恭王府。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外观一下我们清华北大，因为我们这次为什么没有进内观呢？是因为我们上次客户反映过来呢，其实说进去也没有多大意义，还不如在外面拍拍照。
1: 嗯，最主要让
0: 增加我们的一个成本，
1: 给孩子在心目当中树立一个小目标哈，我要。对这样的一个高等学府呢发起冲击，要来到北京，要最好呢能够进入到高等学府当中来学习，是吧？
0: 嗯，是的，我们也是督促大家他可以去我们的清华或者北大去考入我们的清华或者北大吧。
1: 那第五天我觉得这个安排呢也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的，那就是环球影视城，对吧？
0: 对，是的，这个点呢，因为我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的，因为我们上一次的，就是北京的，就是过年的团的时候，大家在里面玩了一整天都觉得不尽兴，最后好像都我们定的是6点钟回去，但是最终好多人都是8、9点等他关门的时候才回去，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观去玩的一个点。
1: 就是流连忘返哈，所以咱们在这个北京行的安排当中呢，考虑到咱们成年人啊想要去的一些地方，一些经典的景点，更考虑到很多孩子他们心目当中所向往的北京，他们想要去的地方，更主要是满足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些想法，对吧？
0: 嗯，对，是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观去点的一个地方。
1: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北京行呢，我们初定是7月18号，对吧？7月18号，那成人价格呢是7980元，儿童价格呢是6980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旅行推荐官孟孟给大家介绍了3个行程啊，那一个就是在6月27号到7月5号的色影稻城，甘孜9天8晚游，还有就是。7月4号和7月14号两个团期出发的独库天路草原秘境游，双飞8天7晚，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在7月中旬的北京游啊。那大家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报名的话，现在就可以拨通这个电话，也可以加入这个微信啊，13691425947，您记好了，13691425947，还有一个号码13712508482，13712508482。好的，非常感谢孟孟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

地铁载着3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

0: 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6月18号周四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对于我们所说的话题，你有什么样的见解，什么样的看法，又或者说在情感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这个加入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啊，你可以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回复交友都是可以的，会有工作人员把您拉进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会和大家呢一起来完成。其实我主持我们约会了这档节目以来呢，也收到了很多听友的留言，也听过很多的爱情故事。我也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哈，就是爱情呢从来不是一场时间越长甜度越高的旅行。那同样是谈恋爱，有的人在一起1年、3年、10年，好像这个爱意啊是层层叠加，越相处越默契，越陪伴越深情的。可是也有很多情侣呢，明明开局满是甜蜜，初识的时候满眼都是欢喜，也熬过了新鲜感褪去的阶段，但是却没能熬过平淡的日常。相处越久，距离越远，而且呢，爱意也就越来越淡了。我们之前呢，也听一位听友啊，聊过自己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女生，她和男朋友一起整整3年，回望初识的时光啊，还是很多的温暖和心动的。她说刚在一起的时候呢，男生把她宠成了小公主，事事迁就，渐渐回应。她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也正是因为这份浓烈的爱意，她笃定这个人就是可以相伴长久的人，满心期许着两个人的未来。可是3年时光走过去，一切就悄悄地变了模样。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如今呢相处的时候只剩下了沉默。明明坐在同一个空间里，却各自抱着手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彼此零交流零互动，明明近在咫尺，却好像远在天涯哈。那这个女生呢，也试图打破僵局，主动地沟通心里的落差和委屈，可是对方的回应永远是你想太多了，你别胡思乱想了，等等等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堵住了所有的倾诉欲，也慢慢冷却了对方的真心。所以这个女生呢也特别的不解，同时也特别难过哈。她就说当初呢明明那么相爱，双向奔赴的一段感情，怎么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如今这般冷淡疏离的模样了。为什么曾经满眼都是彼此的两个人，最后呢却只剩下了敷衍和沉默呢？其实我们在听这个女生的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在反思，说自己的感情是否也有一种越来越淡的感觉。不只是她哈，生活里很多的情侣都逃不过这样的困惑。我们身边也总能看到截然不同的感情状态，有的情侣呢，这一路走来，历经了磨合和琐碎，矛盾慢慢的化解，默契慢慢的滋生，爱意也越来越浓厚。可是有的情侣呢，

0: 开局的时候轰轰烈烈，可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耗尽了所有的热情，从无话不谈走到无话可说，越谈越陌生，越处越冷淡。这俗话说日久生情，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可是现实往往也挺残酷的，陪伴未必生情，有的时候陪伴呢会滋生厌倦和疏离。我们说这个爱情啊，它当然不是自动升这个升温的啊，所以那些经久不衰的爱意都是有原因有方法的，而那些慢慢变淡的感情也从来不是突然就不爱了，而是无数个细节的消耗，无数次问题的堆积，最终呢会让爱意慢慢的消磨殆尽。很多人都误以为说感情变淡是爱情的必然结局，是新鲜感褪去的正常现象，但是我还是想和大家说，真正的新鲜感呢，从来不是换一个人去爱，而是和旧的人去体验新的生活，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明白。那些越谈越淡的感情，从来不是靠运气，也不是靠一见钟情的滤镜，而是选对了人，找对了彼此相处的模式，也懂得用心的经营。而那些越谈越淡的感情呢，核心无外乎就两类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为什么有些情侣的感情越谈越淡，也希望能够帮助正在迷茫的你解开心里的困惑，咱们能够找回感情里的温度吧。首先我们说说第一类原因啊，开局识人不清，被爱情表象所迷惑，从一开始也许你就爱错了人，定错了位。那么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效应叫做月晕效应，这也是很多感情啊高开低走的核心根源。完整的亲密关系呢，其实会经历四个比较固定的阶段，月晕期、幻灭期、内省期和启发期。那绝大多数甜度超高的热恋期呢，都停留在美好的月晕阶段。在刚心动、刚恋爱的初期呢，咱们的大脑啊会自动开启美颜滤镜，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月晕效应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能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优点，什么温柔、体贴、细心、真诚等等等等。那对方的小缺点、小不足呢，往往就会被我们自动给忽略掉了，甚至被我们给美化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在心目当中勾勒出一个完美的理想伴侣的形象哈。那这四个阶段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改变，那稍后回来呢继续为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1: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2: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1: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2: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3: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1: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3: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4: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5: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6: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7: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

0: 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一进入夏季呢，美白的课题又来了啊！紫外线、熬夜、压力，让脸上的色斑、暗沉越来越明显。想要拥有闪闪发光的灯泡肌，不妨试试这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它拥有祛斑美白的特征，脸上的瑕疵斑点、痘印还有暗沉，用它来帮助改善。而且呢，它不是一上来就给你用猛料，而是温和地渗透进皮肤里，让你慢慢地变白，所以不刺激，适合多种肤质来使用。那今天呢，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到手也是30毫升，只要99块钱。那这款精华当中主打成分就是透明 V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另外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透明 VC， 它还添加了牡丹根精粹，帮助抵御氧化，有效去黄气，让整个皮肤都透亮起来，再搭配玻色因，让面部平滑又饱满。这几种成分协同作用，帮助改善肤色，让你白，而且是健康的白，透亮的白。透明水状质地，水润清爽，流动性很强，上脸拍两下吸收也很快。科颜氏淡斑精华，今天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大促价，到手只要99块钱。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惊喜福利，娇兰的地黄蜂姿精粹水。这瓶水呢，也被称为热门单品，而且里面添加了上品蜂王浆加珍稀黑蜂蜂蜜，有效的强韧肌肤，锁水保湿，从里到外的呵护肌肤。它的质地像精华水一样，流动性很强，上脸拍两下就会吸收啊。今天咱们带来的是40毫升的体验装3瓶，接近正装的量，大促价也只要135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人一过30啊，抗老修护很多朋友就特别关注了。上网一搜呢，那些护肤教程啊，一看之后心里更焦虑了，又是早 C 晚 A， 又是刷酸，又是配合饮食运动，说实话咱普通人真的很难坚持。那不如试试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早上涂白绷带主打防护和舒缓，晚上呢涂黑绷带主攻抗老紧致，每天简单两步就能把皮肤养好。那今天的价格也很划算，5毫升小样3个装啊，只要199元。那之所以便宜呢，也是因为临期清仓捡漏，有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还有1年时间。你这个黑绷带面霜的含金量啊，咱也不用多说，它里面添加了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质地啊像是厚厚的慕斯，一抹哑光，润而不油，好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用完呢，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整个面部提拉紧致了，双颊紧实而饱满。而且作为专为白天设计的黄金修护抗老日霜，里边的核心成分塔斯米诺能够有效的预防外界的刺激，加上玻色因和烟酰胺强强联手，上脸一推就化开了，清爽不黏腻。今天5毫升3瓶，到手只要199元，黑白绷带一起带走只要398元。那之所以这么便宜呢，是因为这两款产品属于临期清仓捡漏款，有效期还有1年左右，平时旅游出差携带呢也很方便。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的这个情感话题，就说为什么有的情侣感情越谈越深，可是有的情侣呢却越谈越淡呢？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分清了，就是说很多人啊，就是第一类原因，就是开局的时候识人不清，被爱情表象所

0: 迷惑了，或者说的直白一点，从一开始你爱错了人，定错了位。另外呢，我们刚才也特别说到，其实完整的亲密关系啊，一般会经历四个相对比较固定的阶段：月孕期、幻灭期、内省期和启发期。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月孕期就是在恋爱的初期，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开启美颜滤镜，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优点，他的缺点呢，往往会被我们忽视，甚至会被我们美化。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滤镜终会破碎啊，激情也会褪去，随着相处时间变长，新鲜感呢慢慢的消散，那我们不会再带着滤镜看待对方，对方最真实的样子也会一点点的暴露在生活的琐碎里。那你就会发现，好像他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好，你也会慢慢的察觉你们的三观、喜好、生活节奏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这一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阶段，幻灭期正式到来，你心里的理想伴侣形象好像有一些改变，巨大的落差呢会让你陷入到深深的自我拉扯和失望当中。那这个时候你也会开始疑惑，说当初那个满眼是我的人去哪儿了呢？为什么他现在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呢？于是呢，你会开始挑剔、抱怨、争执，那对方感受到你的负面情绪也会变得疲惫、抵触和敷衍。那一段感情一旦进入你失望、他抵触、你计较、他敷衍的这种恶性循环，如果说没有及时的修整和修复的话，那爱意就会在一次次的内耗当中消耗殆尽了。很多人以为是对方变了啊，其实不是，只是你终于看清了真实的他，而你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滤镜和想象之上，根基呢其实本身就是不稳的。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识人不清、陷入月晕效应，还有很多的感情变淡呢，也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是定位错了的一种相处模式，那就会沦为当下很普遍的酒肉情谊、酒肉情侣。什么叫酒肉情侣呢？顾名思义哈，就是相处模式只是停留在浅层的吃喝玩乐、结伴消遣。两人在一起最大的意义就是有人陪伴吃饭、逛街、看电影、打卡各类的娱乐项目。那你们的感情依托着一次次的约会、娱乐来升温，也止于一次次的娱乐过后的空洞里。所以这种情侣呢，表面看是恩爱甜蜜、形影不离，可实际上两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灵魂共鸣和深度的交流。大家想一想，是否你的感情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出现呢？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很多朋友啊都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尤其孩子放假之后呢，很多家长也想带孩子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日、24日发团，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是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000元。

0: 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像烤全羊，还有特色手抓饭，让你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日、24日，和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33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你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约会了。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挺扎心的啊，就是为什么有的情侣啊，感情是越谈越深，可是有的情侣呢，却越谈越淡。在刚才呢，我们列举了一个真实的听友的故事啊。其实归纳起来，首先有一类原因啊，就是开局识人不清，被爱情的表象所迷惑，从一开始爱错了人，定错了位。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刚开始爱上的时候好像是自带滤镜哈，只是看到了他的一些优点，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幻灭期正式到来，那你会面对更加真实的这个人，那他的缺点也会显现出来。大家一定要记住，新鲜感呢其实是有保质期的，浅层的快乐更是最廉价也最容易消耗的东西。如果说情侣只是靠吃喝玩乐来维系的一段情感，注定呢也走不长远。娱乐带来的新鲜感会以双倍的速度消耗殆尽，当所有的新鲜玩法都体验过之后，那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平淡和陌生了。如果说一段感情没有灵魂交流，只有在一起的这种吃喝玩乐哈，没有共同成长，没有相互治愈，仅仅是搭伙过日子消闷儿，这个消遣，那相处的时间越久，彼此的爱意当然也会越来越淡。我们说真正长久的爱情从来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长久的契合，不是表面的陪伴，而是灵魂的相依。可能说到这里，也有些朋友会问说，刚刚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是所有感情变淡的原因呢？其实不一定啊，结合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所说的那个事例，我们就可能会发现啊，那个女孩子和她的男朋友在一起3年，也熬过了热恋滤镜褪去的幻灭期，也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单纯的酒肉情侣。所以像他们两个人也曾经真心相爱过，那他们的感情慢慢变淡，归根结底啊，不是人选错了，而是感情不懂经营，相处不懂珍惜。这也是绝大多数长期恋爱婚姻关系变淡的一个核心原因。很多感情开局比较完美，识人正确，却败给了后期的疏于经营。爱情呢，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不是确定了关系在一起久了，爱意就会永远存在。它就像一盆绿植，还是需要你定期浇水、施肥、修剪、呵护的。一旦你放任不管了，疏于打理了，那再茂盛的绿植也会慢慢的枯萎凋零。而感情里的疏于经营，大多源于一些致命的负面心态。那我们和大家分析一下，感情里疏于经营有哪些负面心态。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种啊，应该就是一种鸵鸟的心态，就是逃避矛盾，积攒这个彼此的怨恨，让小问题呢变成了大隔阂。很多情侣啊，相处的越久，感情越淡，最隐蔽的杀手其实就是积怨。两个人相处的时间比较久了，生活习惯、性格思维各不相同，产生矛盾和分歧呢也是必然的。热恋的时候，我们会愿意包容，主动和解，积极地去解决问题。可是在一起久了，很多人就会变得懈怠、敷衍，学会了逃避问题。遇到争吵，不沟通，不解释，不解决，只会沉默冷战， 发生了分歧呢，不磨合，不包容，不妥协，只会假装无所谓，感受到对方的委屈和情绪，也不重视，不安抚，只会敷衍搪塞，这就是典型的鸵鸟心态啊，有点像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感觉，以为看不见问题，不直面矛盾，这问题就会自动消失。但是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无声的逃避和搁置。咱们说这个争吵啊，尚且是情绪的一种碰撞啊，是还在乎还想解决问题的一种证明，而逃避和沉默呢，是对感情最彻底的消耗了。我相信大家伙和我一样，咱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情侣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吵架，没有好好的沟通解决，选择搁置冷战，那今天的小矛盾没有化解，就会变成心里的一根刺，明天遇到了新的问题，旧刺再加上心愿，心里的隔阂就会越来越厚，那一次次的逃避，一次次的敷衍，矛盾不断的累积，慢慢的就会变成横在两个人之间的一道鸿沟了。就像有一句话呀，说的挺戳心的啊，说我不怕和你吵架，那我怕的是你每次都用沉默回避所有问题，用自我调节封闭自己的内心，慢慢的远离我，疏远我。所以有人说，感情里所有的渐行渐远都是无数次没有被解决的小事慢慢堆积而成的。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这个心态，就是安全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笃定深爱，疏于付出，把拥有当成了理所当然。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是否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这是所有长期感情里最容易出现的一种心态问题。在一起久了，把心动的这个恋人啊，变成了彼此熟悉的人。很多人呢，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说我们已经相处这么久了，彼此早已经根深蒂固，对方绝对不会离开自己，于是呢，就开始放松警惕，疏于付出，把对方的包容和偏爱当成了理所当然，把维系感情的细节和仪式感都当成了多余的负担。热恋的时候当然会记住对方的喜好，会主动制造惊喜，可是相处久了呢，一切都变了哈，不再耐心陪伴，不再细心迁就。很多人会说，平淡才是生活的常态，没必要一直轰轰烈烈的。这句话呢，我是认可的，但是我想说，平淡并不等于敷衍，常态也并不等于懈怠啊。所以并不能够彻底的摆烂，也不能无视对方的情绪，不能放弃所有的付出和浪漫吧。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约会啦，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子元帅，
7: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松山湖大道到洪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嘉聚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后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

0: 通行时间大约5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2: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是为什么有的情侣啊，他们的感情越谈越深，可是有的情侣呢却越谈越淡。我们刚才啊给大家分析了其中的两种原因吧，比如说第一种，开局识人不清，被爱情表象所迷惑，那么从一开始爱错了人，定错了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情感的一种经营了，这一点呢也是挺重要的。而感情里疏于经营，大多是源于三种比较致命的负面心态，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两种啊。第一种，鸵鸟心态，这是一种逃避矛盾的做法，会不断的在内心积攒积怨，让小问题慢慢的变成了大隔阂。还有第二种心态，就是安全心态，笃定深爱，疏于付出，把拥有当成了理所当然，就觉得反正这段感情板上钉钉了啊，就不会去经营，不会去付出，也不会去多用心了。那第三种呢，就是懒散心态，停止成长，各自掉队，慢慢的变得无话可说了。我们说爱情最好的状态啊，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依附和消耗，而是两个人并肩同行，共同成长。可是现实里呢，有很多情侣确定关系之后，就彻底陷入了安逸的懒散状态，停止了自我提升，也放弃了共同进步。有很多人呢，可能一开始啊还是比较在乎彼此的，也曾经是所有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可婚后两个人的人生轨迹慢慢的有了不同的发展。比如说有的人保持自律和上进，可是有些人呢婚后啊就慢慢的沉浸在自己的小日子里。其实很多感情变淡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不同频、不同步、不同层次。恋爱前啊，两个人势均力敌，三观契合，可是恋爱之后，一个稳步向上，一个原地踏步，久而久之，那思想上就会产生断层，认知会出现差距，自然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了。我们一直在说，感情里最可怕的不是争吵和矛盾，而是两个人不再并肩同行了。物质上的差距呢可以弥补，思想上的断层就很难修复了。当两个人失去了共同成长的能力，就会慢慢失去彼此共情的能力，最后呢也只能在岁月里慢慢的疏远，慢慢的陌生。其实通过刚才的介绍啊，大家应该能够明白，爱情从来不会自动的日久生情，也只会日久见人心。所有的越谈越深的感情，都是选对了人，找对了模式，用心经营，双向奔赴。而我们所说的越谈越淡的感情，大多是识人不清，定位错误，疏于经营，单向消耗。如果说你们的感情也是

越谈越淡，那不妨在刚才所说的这几点当中找一找，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呢？那可能很多朋友也说，既然感情变淡大多是经营出了问题，那我们该如何打破这种平淡，挽回温度呢？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些小建议哈。首先还是要直面矛盾，拒绝逃避，有了矛盾争取不过夜，积怨不要让它越积越多。感情里没有完美的伴侣，也没有就是没有矛盾的这种相处，所以分歧和争吵本来也是亲密关系的一种常态。所以不要躲，不要冷暴力，不要自我内耗，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委屈和需求，耐心地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相互的包容，相互妥协，共同解决。其次呢，就是摒弃敷衍的心态，守住日常的仪式感，哪怕是老夫老妻了哈，那一点点浪漫，一点点仪式感，生活当中的小惊喜还是有必要的。同时呢，保持同频成长，双向奔赴，永远并肩同行。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都不要停下自我成长的脚步，也不要放弃和伴侣共同进步的机会。闲暇的时候可以一起运动，一起学习新技能，一起规划未来，相互鼓励，相互成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就完美契合的两个人，只有后天懂得珍惜用心经营的彼此。所有越谈越深的感情，我想无非是避开了表象的虚假爱意，守住了真诚的初心，也化解了相处的矛盾，坚持着双向的成长。如果说电波另一端的你也正经历着感情的平淡期，也不要过于焦虑，不要内耗，更不要轻易的放弃啊！平淡并不是结局，而是感情的一种转折点。只要两个人还有爱意在心底，愿意改变，愿意用心经营，褪去新鲜感的滤镜，熬过磨合期的琐碎，跨过相处里的隔阂，那你们的爱意也会长长久久的。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

0: 连续两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

0: 中方将继续与中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
1: 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家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7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 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 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 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 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 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 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 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4: 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 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本台消息，
2: 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 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 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 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6: 6月9号，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
5: 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6: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0: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7: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9: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8: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0: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1: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3: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4: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6: Participating,
17: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6: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8: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和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9: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0: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1: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
3: 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击鼓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0: 旅客王姿月，
21: 你上了车上看着。

0: 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八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四成，西南地区过六成，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4: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6: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5: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 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据史书记载，清乾隆28年，清政府派出大军围剿福建南少林寺，大肆屠杀寺僧，并一把大火烧毁了整个南少林寺。从此南少林寺消失在武林之中，而这件事也影响了整个岭南武术界。引起这场灾难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少林十虎之一的方世玉。方世玉在近代武林中享有盛名，尤为老一辈传师们所津津乐道，在当代影视作品的渲染下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代大侠。那么真实的方世玉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年纪轻轻的他会成为如此多的影视剧表现的对象呢？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引得清军火烧南少林寺呢？少林十虎是指在南少林学习武艺的10个人，包括洪熙官、方世玉、刘玉德、胡慧乾，还有方孝玉和方美玉等人，后两人均为方世玉的哥哥。方世玉在十虎中排为第2，可见其功夫之厉害。由于当年清政府刻意篡改，销毁了这少林十虎的一切资料，以至于现在很难查找到方世玉的详细资料。今天的我们也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一窥这位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当年的风采。那么清政府为什么要刻意销毁方世玉的资料呢？

0: 这还要从他的身世说起。方世玉的故事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清末小说《万年青》《少林小英雄》等书中，我手中就有这本书。虽然在这本书里，方世玉、洪熙官等人是被作为暴徒来写的，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但是书中对方世玉一生的描述还是比较详细的，而且距离方世玉生活的年代也比较近。其后几乎所有描写方世玉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是参考这部书来写，就像许多文学作品诞生的过程类似，方世玉等人的故事先是在民间广为流传，随后才由文人整理成完整的文学作品。在整理的过程中难免存在着艺术加工的成分，不过主要人物的真实性和主要事件的真实性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1: 以方世玉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很多，比如这部由李连杰主演的《功夫皇帝方世玉》就是影响比较大的一部。在电影中，方世玉的武功被描写得很高，可说所向无敌。而在历史记录中，方世玉也与洪熙官、胡慧乾等人并称为少林十虎，方世玉名列第二，可见他的身手的确不凡。那么他的一身好武功是从何而来呢？这还要从他的父亲方德、母亲苗翠花说起。
0: 方世玉的父亲名叫方德，广东肇庆人，是个丝绸商人，好习武，往往是白天经营生意，晚上练习拳脚。方德年轻时和一李姓女子结婚，生下两个男孩，取名方孝玉和方美玉。方德有意培养二人为武林高手，就送去少林寺习武，拜至善禅师为师，两人后来也名列少林十虎之中。方德在妻子死后就一直独身，到60岁那年，因为帮助了苗显和苗翠花父女，在苗显的安排下与苗翠花成了亲。苗翠花是什么人呢？她的来头可是不小，是少林五老之苗显的女儿。作为苗显的女儿，苗翠花因此武艺高强，一直在江湖充当行旅保镖，有一代女侠之称。
1: 苗翠花嫁给方德的第二年就生下了方世玉。根据古代书籍记载，因为苗翠花是武术世家出身，所以从方世玉一出生就用了很特别的方法培养他，每天被用铁醋药水浑身先洗一遍，然后把竹板贴肉放好，用布条绑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把竹板换成柴枝，最后换成铁条。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方世玉周身筋络、骨节血肉坚实如铁，增强抗击打能力。有了这种不怕打的通皮铁骨功夫，方世玉与人比武哪能不屡战屡胜呢？
0: 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个婴儿每天用铁醋药水浑身洗一遍，虽然不知道这药水中的具体成分吧，不过听这名字里面肯定有醋和铁、铁渣之类的东西，用这些东西洗澡肯定不舒服，何况是个婴儿呢。苗翠花是武林世家出身，为了培养儿子从小就开始磨练他，这样的武学经历仔细想想是很苦的，现在的孩子哪几个受得了啊。那么苗翠花用如此极端的方法究竟把方世玉培养成什么样的呢？
1: 李连杰、赵文卓、张卫健众多明星都扮演过方世玉， 可是他们反映出的是不是方世玉的真实形象呢？真实的方世玉本人是不是像这些明星一样英俊潇洒呢？首先，年龄感上有些差距。方世玉出山是在14岁的时候，可以说还是个孩子，而且只活到了24岁。这些扮演者的年龄都显得有些超龄了。另外，根据古书中的记载，方世玉身形矮小，肌肉发达，似乎没有这些明星所扮演的那么帅气。
0: 另外，还有一种推论，认为方世玉从小经过苗翠花的特殊培养，以铁醋药水给他通身灵洗，再用竹片、铁条、柴枝把他身体层层包裹起来。经过这样处理的方世玉长大后变得呆头呆脑，大概也不怎么风流倜傥，多半是像个铁桶，只是头硬如铜，筋骨如铁，皮肉似钢，经得起各种拳打脚踢罢了。还有可能是满脸麻子。按照这种推测，方世玉应该长成这副样子。不过真相到底如何，现在也无从查考。文艺作品为了吸引读者观众的需要，把方世玉塑造成英俊潇洒的样子，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被很多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功夫皇帝方世玉》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方世玉打擂台。在电影中，方世玉是与雷老虎的妻子李小环进行比武，如果赢了就能娶雷老虎的女儿为妻。比武结束的时候，方世玉打输了。那么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在历史中，方世玉这次打擂台不止影响了他的人生，也导致了南少林被烧毁，甚至影响了整个岭南武术界。整件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
3: 话说方世玉长到14岁的时候，与父亲方德、母亲苗翠花住在南京，仗着母亲给他练出了一身铜皮铁骨，性情又烈，专打不平之事，终日在外面闯祸，未逢对手。他与邻里的孩子打斗，招法也很特别，就是挺起胸膛让对方打，往往对方没有打到三拳就手痛难忍，经常有被方世玉打伤的人被抬到方家的大

0: 苦，方德也只好无奈地不宜要背了。一天，方德要去杭州收账，苗翠花就提议让方德带着儿子一起去，也好长长见识。方德本以为带方世玉去会闯祸，但架不住苗翠花的提议，只好答应。两人刚到杭州，住进了广东会馆，就听说了雷老虎摆擂台的事。那雷老虎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都是电影中扮演出来的雷老虎形象，很凶悍，绝不是李连杰版《方世玉》中满口以德服人、以德服人的形象。雷老虎姓雷，名红，魂名雷老虎，据说在旁边出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花红，有人打他一拳送银100两，踢他一脚送银200两，推他一跤送500两，打得死不用偿命，如无本事被他打死，就算白送性命。这口气可实在是不小，可是开台已将近一个月，还真是没人打得过雷老虎。方世玉一听这事，觉得又好玩又不服气，他带上了母亲给他防身的九环剑靴和冰铁护心镜，用衣服给他罩了，袖子里藏了一把铁尺，出了会馆一路问到擂台。到了擂台，就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打擂台的规矩：我营之兵不许登台，儒释道三教不许登台，妇女不许登台，恐男女有混，有伤风化。登台比武只许空拳，不得暗带兵器。登台之人要报名籍贯、姓名、注册，方可登台比武。除此以外，不论诸事人等，有能者只管上台。这就是打擂的规矩。最令方世玉气愤的就是擂台上那副对联：拳打广东全省，脚踢苏杭二州。
1: 方世玉本想找雷老虎较量，偏巧那天雷老虎不在。方世玉一听就来气了，永身跳上擂台，冲着擂台边上雷老虎的一众门徒弟子就是一番拳打脚踢，把那些弟子打的是抱头鼠窜，四散奔逃。方世玉临走还撂下一句：我乃广东方世玉，明日再来。
0: 当天晚上，雷老虎回来，一听说方世玉闹了擂台，还打上了他的徒弟，立刻就急了，当即带人到广东会馆来找方世玉算账。两人就在会馆门口交上了手，几十回合未分胜负，于是又约了第二天擂台上分高下。众多的文艺作品都是以方世玉打擂台作为题材进行过创作，这是上世纪40年代的粤剧海报，这是民间流传的小人书，表现的都是打擂台的时刻。在最直观的电影创作中，也进行过大量的再现或改编。在电影《新方世玉》中，有这一场景的再现，是比较接近万年青中的描述的。我们来看看这场令方世玉一举成名的打擂台是怎么样的。不过我要再次提醒您，真实历史中的打擂台的方世玉只是个14岁的少年。
1: 大闹擂台的第二天，方世玉再次来到擂台，此时雷老虎正在等候着他，两人二话不说就开始动手。方世玉仗着自小练成的铜皮铁骨功夫，以及从母亲苗翠花那里学来的南少林拳法，与凶悍的雷老虎打了个旗鼓相当，

0: 然而，随着战况逐渐激烈，双方都开始动了怒火，从普通的擂台较劲演变成性命相搏，似乎不把对方置于死地就不肯罢休。最终，方世玉凭借年少气盛、武艺高强，在擂台上打死了雷老虎。
1: 在这个片子中少了一个关键的道具，也就是《万年青》一书中所提到的九环剑靴。现在没人知道这个装备长什么样子，不过从名字大概推测一下，应该有九个环，而且是带剑尖的靴子。九环应该可以防御，剑尖可以用来攻击，所以这也该算作一件武器。于是有人就说，方世玉打擂其实赢得并不光彩，因为雷老虎摆擂台的告示上已经说明，登台比武只许空拳，不得暗带兵器。可是方世玉却穿了九环剑靴，并以此杀死雷老虎，有点不厚道。不过时至今日，荧幕上的方世玉已经俨然成为英雄少年的化身，此等有损英雄形象的情节也就没人追问。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吃粽子了吗？咱们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当然要吃粽子。端午节呢，又叫端阳节、龙舟节，是汉族的传统节日，时间是在农历的5月初5。关于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呢？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屈原呢跳进了汨罗江，

人们为了不让江里的鱼把它给吃掉呢，就会在端午节这天往水里扔粽子，让鱼虾们吃粽子，千万不要吃掉屈原。所以啊，在端午节这天，家家户户都包粽子。在南方啊，人们还会在端午节这天赛龙舟。另外，到了端午节，家家户户还有在门前悬挂艾草的习俗。传说中啊，这艾草可是神仙的宝剑，而实际上艾草能够让那些小蚊子小虫子都远离我们家，所以啊，悬挂艾草就可以保护我们了。而且在端午节的时候啊，人们见面说的不是节日快乐，而是端午安康，希望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以后的日子，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听个跟粽子有关系的故事了。粽子里的故事。有一位老奶奶，她家呀住在树林里，她可会讲故事了，大家都很喜欢听。可是有一次呢，老奶奶生了一场病，病得好厉害呀。等病好了以后，老奶奶突然说不出话来了。不能说话，就不能把故事讲给小动物们听，这可怎么办呢？老奶奶想啊想啊，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开始包粽子，她把她的故事都包进了粽子里，谁吃了这个粽子，谁就会讲故事了。吱吱吱，吱吱吱。啊，来了一只小松鼠，吃吧吃吧，吃了粽子好讲故事啊。小松鼠吃了粽子，肚子里马上有了故事。可是小松鼠不会说小朋友的话呀，它一个劲儿地叫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其实啊，它是在讲故事呢。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哎，又来了一只小狐狸，吃吧吃吧，吃了粽子啊，讲故事。小狐狸也吃了粽子，肚子里真的有了故事。可是小狐狸也不会说我们的话呀，它一个劲儿地叫，哩哩哩哩，哎，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哦，它也是在讲故事。哎呀，吃了粽子不会讲故事可真急人，不行。还得再找个会说话的小朋友。哎，快看，那儿有一个小姑娘正在采蘑菇呢。小动物们高兴地一起冲了过去，叽叽叽叽叽叽，哩哩哩哩哩，叽叽叽叽叽叽，叫个不停的，把小姑娘给吓坏了。她扔下采蘑菇的竹篮子，拼命地逃。糟了，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小姑娘找回来呀。哎，有了，有办法了。小动物们呐，去采了好多好多的蘑菇，放在山坡上，放在山脚下，一路走，一路撒，一路放，一直撒到小房子跟前。这些蘑菇啊，就像一把把撑着的小伞，都站起来了。过了几天，小姑娘又来了。呵，这么多好吃的蘑菇呀。小姑娘采呀采呀，一直采到了小房子跟前。美丽的小姑娘，快来吃粽子吧，吃了粽子好讲故事啊。香喷喷的粽子可真好吃。小姑娘走进小房子吃粽子，吃了一个又一个，她把故事全都吃到肚子里去了。小姑娘给小动物们讲故事，讲了一个又一个。老奶奶坐在旁边啊，一边听一边点头。小动物呢，他们听的都着迷了。小姑娘讲完了故事，拎起满满一篮子的蘑菇回家了。她呀，还带走了满满一肚子的故事，要回家去讲给更多的

0: 妖精一样。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刘星诗给我们写的。偷梦的妖精。
1: 让天空中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就像是一些眼睛透过高高低低的屋顶和大大小小的窗户，一直偷偷地看着我们的梦。当夜很深了，我们大人啊小朋友啊都睡着了，开始进入自己的梦。天空中的月牙儿也是昏昏沉沉的，就像是弯着身子在打瞌睡一样。告诉你，这个时候啊，树林里就会悄悄地钻出一个小妖精来，它的背上背着个大大的口袋，它踮起脚尖来，踩着露水沾湿的草地，不声不响地向我们住的地方走过来了。要是有人碰巧看见它了，也不会看清楚的，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团朦朦胧胧的雾气，好像轻轻地吹一口，它就会没有了一样。它是谁呢？你也许要问了。告诉你吧，它就是偷梦的妖精。它呀，每天夜里都要溜到小朋友们的枕头边上，钻到你们的被子里去，钻进你们的梦里，用他的偷梦的小刀片儿，悄悄地割下一小块来。他总是割下最甜最甜的梦。他用梦做一个美丽的花环。他会把梦啊送给那些老爷爷老奶奶，因为他们的年纪大了，好多时候做不出美丽的梦来了。把梦送给他们，还有那些不幸福不快乐的人，就可以让他们在梦里重新回到快乐的童年去。还有呢，小妖精有的时候啊，也会把那些做噩梦的小朋友的梦割下来修理修理，让每个小朋友的梦都变得更美更甜。你也许要说了，我的梦丢了一点怎么办呢？没关系，小朋友们的梦总是做得很长很长的，就算是丢掉一点也不要紧。你听说谁因为丢了梦大惊小怪的吗？当然没有了。我们头脑里的想象力啊，就会像吐丝的蜘蛛一样，把那些梦重新的不完整了。每天晚上，这个偷梦的小妖精就把偷来的梦塞进他的梦口袋里面。临走的时候啊，他还要对睡着的小朋友扮个鬼脸儿，变个小魔术，讲个小故事，逗得他们呵呵的笑。你看，有很多小朋友在睡着的时候总是笑出来了，那就是偷梦的小妖精在给他们讲笑话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偷梦的妖精。一天又一天，每天夜里，偷梦的小妖精都悄悄地在我们的城市里面，这一条街走到那一条街，这栋房子走到那栋房子，从每一个小朋友的枕头边偷偷地拿走了一些梦。这些梦有稀奇古怪的，有开心的，有高兴的，还有带着巧克力和苹果的香味的。有一天，偷梦的小妖精走到了一个特别旧、特别旧的房子前面，他从窗户缝里钻了进去。床上躺着的是一个很瘦的小男孩，他做梦的时候脸上流满了泪水，嘴里还嘟嘟囔囔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呢。小妖精觉得很奇怪，可怜的孩子，他梦见什么伤心事儿了？小妖精啊，就赶紧把身子缩得特别小，从小朋友的眼睛里面钻到了他的梦里去。你知道小妖精看到什么了吗？小妖精今天看到的是一个灰色的梦，灰灰的天空，灰灰的大地。在梦里面，小朋友穿着很难看的衣服，他孤零零地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还在低着头哭呢。他的梦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小妖精赶紧走过去听一听，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1: 妈妈，妈妈。
0: 啊，那个小朋友是在叫妈妈呢，他流了好多眼泪，眼泪沾湿了衣服，连鞋子上都滴上了眼泪。小妖精赶紧安慰他，
1: 哎，别哭别哭，我这儿有很多梦，我给你换个好的。
0: 小妖精赶紧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个会发光的梦，梦里面有白色的浪花、海滩，还有咯咯咯的笑声。小妖精就把这个梦换给了那个男孩。这一下啊，梦里的阳光把他的脸照亮了，他变得漂亮多了。可是那个男孩只高兴了一下，就又开始哭了。小妖精赶紧又从大口袋里找，找了马戏团的梦、摘苹果的梦、踢足球的梦，还有到太空旅行的梦。他要把这些梦给那个小男孩，可是小男孩都摇摇头，说他不要。小妖精就问了，
1: 你怎么这么伤心呢？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小男孩抽抽搭搭地说，
1: 我想要妈妈。
0: 小妖精想啊，这个小男孩的妈妈肯定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忘了给他写信了吧。小妖精就安慰小男孩说，
1: 别哭了，我和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0: 他就牵着小男孩的手，顺着梦里的大路往前走。可是这个小男孩梦里的路这么长，走啊走啊，总也走不到头，真没意思。小妖精的眉头就皱起来了，
1: 你的梦应该好好的修理一下。
0: 他趁小男孩不注意的时候啊，从他的口袋里偷偷地掏出了很多花种，放在了手心里。就这么一吹，就把种子撒在路边上了。那些种子慢慢地长出了花来，变成了一丛一丛的鲜花，把小男孩梦里的世界打扮得很好看。然后小妖精又变出了很多蝴蝶， 这些蝴蝶呀，在花丛里飞呀飞呀，然后云彩散开了，露出了阳光。小妖精和小男孩现在都在阳光里面了。哎，这一下小妖精得意了，他吹着口哨，斜着眼睛看着小男孩，想，这一下他该笑了吧。可是没想到啊，小男孩还在哭呢。他的眼泪滴下来，碰到花儿，花儿就谢了；碰到蝴蝶，蝴蝶就落下来了。最后，云彩又遮住了太阳，他的梦里又变成灰蒙蒙的了。小妖精本来想，应该再想个办法修理修理这个讨厌的梦。可是这个小男孩哭啊哭啊哭醒了，他的梦像气球一样啪就破掉了。没办法，小妖精啊只好从他破掉的梦里爬了出来。这个晚上已经过完了，小妖精只能背着口袋悄悄地走了。

夜晚过去了，白天的时候啊，小朋友们去了幼儿园，不睡觉了，也不做梦了。偷梦的小妖精就躲在了阳光照不着的树林子里面。他很不耐烦地等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盼到白天结束了，阳光没有了，夜晚又来到了。小妖精就从藏着的地方钻出来，又朝那间小屋子走过去。这一次他可是做好准备了，小男孩不是想要妈妈吗？小妖精啊，就先从一个孩子的梦里面割下了一块有妈妈的梦。他带着这块梦进到了那个小男孩的梦里面。等小男孩又梦见找妈妈的时候，小妖精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了这一段梦来，变出了一个妈妈来。在梦里，那个妈妈把小男孩搂在怀里，小妖精在旁边乐滋滋地想，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可是他没想到啊，那个小男孩从妈妈的怀抱里跑了出来，哭着说，不，你不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跟你长得不一样，你不是我妈妈。这下小妖精没办法了，他只好又从小男孩的梦里钻出来，失望地离开了他的家。小妖精问月亮，月亮啊，你站得那么高，地上的一切你都看得清楚，你告诉我，那个小男孩的妈妈到底在哪儿啊？他很想他。月亮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静静地把雪亮的月光投下来，穿过窗户照在了墙上的一张照片上。小妖精这才看清楚了，照片上是小男孩的妈妈，下面放着很多的小白花。哦，原来小男孩的妈妈已经死了。小妖精仔细一看，的确，小男孩的妈妈长得很瘦，一点也不好看，怪不得刚才他给小男孩的梦里的妈妈长得那么漂亮，小男孩肯定看出来那不是他的妈妈。小妖精仔细看了看小男孩的妈妈，她虽然长得不好看，可是她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哦，原来是这样，小妖精明白了。他围着小木屋转了99个圈，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小妖精钻进了其他孩子的梦里面，在梦里面，他邀请其他的小朋友来和这个流眼泪的小男孩玩，而且啊，告诉他们一定要好好的看看墙上的那张妈妈的相片。孩子们都喜欢梦里的小妖精，都很听他的话。结果第二天早上，全城的孩子都来找小男孩玩了，他们每个人都跟小男孩一起做游戏，而且啊，看了墙上妈妈的照片，还听小男孩讲了妈妈的故事。结果到晚上的时候，每个小朋友都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小男孩的妈妈从相片上走下来了。所有的孩子梦见的妈妈都是微笑的，有的孩子梦见妈妈讲故事，有的孩子梦见妈妈和他们一起做游戏。梦里的小男孩的妈妈多么温柔，多么善良啊。这天晚上，小妖精就到了这些孩子的梦里面，把他们梦见妈妈的那一块剪下来，装在他的大口袋里面，然后把这些梦全都送给了那个流眼泪的小男孩。就这样，流眼泪的小男孩在梦见妈妈的时候，梦里的妈妈就都是微笑的，他给他讲故事，跟他一起做游戏。这一下，小男孩做梦的时候再也不流眼泪了，他做梦的时候也总是笑眯眯的，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也变得开心极了。就这样啊，小妖精让这个男孩变成了一个快乐的男孩了。

0: 希望你每一天都能够做一个美丽的梦。当然，要是不做梦，香香的睡上一觉呢，也是很棒的。好了，故事就听到这里。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同仁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召开，狮子洋大桥完成首套主索安吊装，冲刺六月底先导索过江。东莞出台新政，扶持技能型企业，单家企业年度最高可领200万元。2026东莞荔枝嘉年华启幕。2026年百场应急救护普及进社区公益型活动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东莞同仁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在东莞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要求，有力推动莞同协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莞同两地协同发展、协作共赢注入新的活力。东莞市委书记韦浩、同仁市委书记李作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东莞市领导梁杰钊、曾坚鹏、同仁市领导侯刚、王彪出席会议。
4: 韦浩对同仁市党政代表团来莞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全市上下要扛牢常态化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紧扣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主线，以项目化、清单式推进各项协作任务，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立足两地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提升抹茶、鸡蛋等产品品质，打造区域特色品牌。要线上线下并举，深化消费协作，推动两地名优产品双向流通。要强化人岗匹配，推进劳务协作，实现人岗精准匹配。要坚持文旅融合，开拓旅游市场，加强两地联动协作。要突出结对共建，加强民生合作，常态化开展人才技术交流。要加强干部交流，培养锻炼，夯实两地协作根基。东莞将始终秉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理念，扎扎实实做好莞同协作各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东西部协作任务，携手同仁进一步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李作勋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东莞大力帮扶同仁表示感谢，

0: 对东莞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钦佩。他说，常态化帮扶阶段，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共同做强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做优生态食品饮品药品产业，做实产业梯度转移承接，推动两地优势产业提质扩容，进一步畅通同品入湾大通道，持续拓宽供销渠道，补齐流通短板，助力梵净山珍走进湾区，走向全国。进一步完善劳务协作机制，常态化互通岗位信息，深化订单式技能培育，优化稳岗暖心服务，更好促进群众就业增收。进一步深化组团人才帮扶，加大干部挂职交流力度，强化教育、医疗等领域帮扶，助力同仁从书写赋能向造血自强转变。进一步深化全域联动帮扶，强化农文旅融合协同，优化结对帮扶格局，推动东西部管同协作再结硕果，再谱新篇。
1: 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日前顺利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后续先导索过江、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2: 记者走访位于沙田镇的狮子洋通道 T9 标段项目处，了解到狮子洋大桥全桥的大部分承重都将依靠两根直径约 1.5 米、单根重超 4.3 万吨的超大型竹篮，它们从主跨向两岸延伸，将荷载重量传递到竹塔和锚定之上。竹索鞍位于东西竹塔顶部，是用于支撑竹篮、承受竹篮荷载、平顺过渡缆行的基座。狮子洋大桥共布设四套主索鞍，结构形似巨型梳子，对半分为两节制造吊装。项目采用分节吊装高空组拼的施工方案，两节鞍体分别吊装至300多米高的塔顶后，再重新拼接成整体。保利长大狮子洋通道 T9 标施工技术员陶长彪。
3: 目前的话，我们左扶已经将下层、上层以及索鞍进行了一个吊装，后续计划在就是20号的时候，把我们的右扶的索鞍和承板进行吊装完成。
2: 首套主索鞍的圆满安装，为大桥上部结构施工打通了关键工序。目前项目正全力冲刺6月底先导索过江关键节点，下半年将开展猫道架设等核心施工任务。狮子洋通道建设进度持续刷新，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虽然端午假期不能够与家人团聚，但是为了我们这个工序正常进行，我们还是决定要全心全意为我们的工作做好准备。
2: 狮子洋通道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起于广州市南沙区大港镇，终于东莞市沙田虎门镇，全长约35公里，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又一重要落子。项目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线工程组成，其中主桥狮子洋大桥采用双层钢横梁悬索桥方案，一跨过江，主跨跨径、车道数量、锚定直径、主塔高度及主缆直径均居同类型桥梁之首。
1: 近日，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东莞市技能型企业工匠培育补贴申报的通告。东莞市技能型企业工匠培育补贴从7月1号起正式启动申报，对培养和引进高技能人才的技能型企业给予800元至10万元每人的一次性补贴，每家企业每年最高可获200万元。
4: 申报时间为2026年7月1日至7月15日。申报单位必须是东莞市的技能型企业，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企业要在东莞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并正常经营；第二，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都不能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信用中国重点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第三，企业已经取得了省市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备案资质，能够按规定对本企业员工开展自主评价；第四，企业在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培养或首次引进持有高级工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才，且申请补贴时

0: 该人才应为本企业在岗员工。补贴按技能等级阶梯式奖励，其中高级工800元美元，技师10000元美元，高级技师20000元美元，特级技师50000元美元，首席技师100000元美元。同一人在政策有效期内仅享受一次补贴，每家技能型企业每年最高可获200万元。申报单位可选择线上线下任意方式提交申报。根据东莞市技能型企业激励实施细则东人社规2026/4号，技能型企业还能叠加享受用地激励、用能激励、技改激励、人才项目推荐、引才奖励、优才待遇六大激励举措。
1: 昨天，赛尔集团亚太区新总部在东莞松山湖高新区正式落成启用。作为全球工业喷墨领域头部企业，赛尔亚太总部落地松山湖，既是企业深化亚洲市场布局、完善本地服务与供应链体系的关键举措，也释放出外资企业长期看好中国市场、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强烈信号，同时成为中英先进制造与科技创新产业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
0: 英国驻华南首席商务领事陆岩在致辞中表示，赛尔是中英产业合作的标杆企业，多年来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推动前沿工业喷墨技术落地国内制造场景。此次亚太总部落户东莞松山湖，不仅印证了企业对中国市场发展前景的十足信心，更直观体现出中英两国在先进制造、科技创新领域合作持续走深、互利共赢的良好态势。东莞市副市长、松山湖党工委书记陈庆松在致辞时表示，赛尔集团亚太区总部落户松山湖，既是赛尔全球化布局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东莞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成果。他提到，松山湖与赛尔发源地英国剑桥科创气质相近，坐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雄厚制造业基底与完善产业配套，兼具区位与生态优势，是优质科创企业发展的沃土。东莞将持续秉持亲商安商理念，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在人才、跨境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供全链条保障，全力支持赛尔在管发展，也期待赛尔发挥中英合作桥梁作用，带动更多优质资源落地湾区，共促两国科创产业合作走深走实。
1: 今天上午，美丽东莞给力中国2026东莞荔枝嘉年华主会场活动在樟木头启动。活动聚焦东莞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品牌升级，涵盖启动仪式、文旅短剧发布、产销对接、直播带货等多元环节，全面展现东莞荔枝千年积淀与现代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
2: 活动在高端荔枝出东莞宣传片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观音绿文旅短剧正式发布，该剧改编自中国作家第一村入住作家的同名小说，依托300年观音绿古荔园为叙事空间，讲述荔枝守护与产业振兴的故事。广东省微电影联盟协会主席、观音绿导演孙堪培：
3: 这个短剧的话，就是讲述当地的一个跟观音绿这个品牌有关的一个女性英雄的故事。她通过她这种坚韧、坚实这种就是努力，激荣他们当地的一些人的一些力量，把这个就是观音绿从保护到坚守，再到发扬光大，然后走向全国。
2: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2026东莞荔枝采购与休闲采摘导图，整合全市近1000家荔枝经营主体信息及精品采摘线路，为采购商与游客提供一键直达的实用指引，持续优化荔枝流通体系，打通从果园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后街冠荔荔枝专业合作社果农代表李国清：
4: 我们合作社是一个团队，团队有480个人，在我们东莞来说，这个团队是最多品种的。这个甜系列它有桂花香味，还有葡萄味。我把我们后街的所有品牌到了这个展会来展，希望大家能够认识我们后街。
2: 活动现场，荔赞东莞市集同步开市，汇聚全市优质荔枝及荔枝深加工产品，丰富多样的深加工产品玩出新花样，从一季枝头鲜变成全年舌尖甜。樟木头三正半山酒店主厨吴瑞龙：
5: 这个是我们的观音杜宝绿，这个呢就荔枝捞起树三宝，这个呢就是爆浆芝士荔枝球。每到荔枝节的话，2个月左右卖3000份左右。
2: 数据显示，东莞全市优质荔枝品种占比超92%，显著高于

0: 全省75%的平均水平。本地选育新品种占全国新选品种的1/6。在广东省重点推广的十大荔枝新品种中，观音绿、冰丽、塘下红、岭峰诺均由东莞选育。管理品牌价值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东莞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闪亮名片和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
1: 乘高铁品荔枝尽管来。昨天下午，江西吉安白鹿洲中学的20多名高考学子搭乘高铁组团来到东莞，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旅行。摘荔枝、逛工厂、吃烧鹅，抵管第一天，他们就被东莞的实力圈粉了。
0: 下午2:30，师生们搭乘的高铁准点抵达东莞南站，大家刚下车就感受到了东莞的热情欢迎。在主题打卡点前合影留念后，他们立刻出发开启游购之旅，首站走进塘下石马绿莓果园，同学们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现场品尝鲜甜荔枝，实现了荔枝自由。
2: 之前我是没有来过东莞的，在网上就得知东莞的荔枝又大又甜嘛，名不虚传，我会发朋友圈的，然后跟家里人都分享一下，下次来东莞的时候一定也要来这里尝尝荔枝，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摘荔枝的感觉。
3: 比较期待的是划龙舟吧，因为就是体验这边的一些风土人情。
0: 来东莞的第二站，大家走进凤岗一大型潮玩企业，在现代化的生产车间里，智能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同学们近距离观摩，感受东莞制造的硬核实力。
4: 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制造业技术的进步，就一直在贯彻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工匠自己精益求精的一些工匠精神吧。
0: 晚饭时间，师生们围坐一桌，品尝正宗东莞烧鹅。表皮金黄酥脆，肉质丰润多汁的东莞烧鹅一下就征服同学们的味蕾，大家赞不绝口。
5: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烧鹅的皮，这个烧鹅的口感呢也非常特殊，您进口呢它肥而不腻，而且还非常有嚼劲，在您慢慢品味的时候呢，这个烧鹅也会带给您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0: 据了解，2026年乘高铁品荔枝尽管来文旅系列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活动联合广铁集团推出了品荔枝学子特价专列，覆盖264趟车次，高铁票可享受8折优惠。同时，游客凭高铁票还能享受全市上百项文旅惠民福利。系列活动将持续到7月5号。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1批。截至6月18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31批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4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近日，2026年百场应急救护普及进社区公益行活动在南城街道启动，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救护能力，守护市民生命健康。
7: 启动仪式现场，红十字志愿者们进行了心肺复苏实操演练，并模拟了车祸现场的救护过程，向在场居民普及专业急救知识与实操要点。演练结束后，市红十字志愿者协会向8家物业服务企业颁发了战略合作单位牌匾。
8: 物业服务企业经理夏天好：
9: 我觉得不仅能让我们学习到应急救护知识，关键时候提升我们自救互救的这个能力，也能为我们物业社区补齐这个基层的救护力量，另外也可以促进我们邻里的关系。
8: 物业服务企业运营部经理谭娜：
10: 通过这种培训，通过这样的一些实践呢，我觉得能够给我们的物业服务对小区治理啊，还有包括小区的应急救援啊能力啊提高啊，有很大的作用。
7: 现场还设置了义诊服务及3救3线宣传专区，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红十字志愿者手把手讲解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处置等急救技能。接下来， 东莞市红十字志愿者协会将持续联动各方资源，深入全市各社区，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0: 三线知识宣传、健康义诊等活动。
1: 东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潘永康：
2: 让更多的市民啊，从一个简单的知识学习，更多的让我们每一个家庭真正能够懂急救、会急救、赶急救，在关键的时候啊，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守护人的生命和健康。这样呢，让我们真正的东莞的平安建设、文明建设更有一个落脚点。
3: 端午佳节，近日东莞顺丰公司的工会移动厨房开进了万江营业网点，为忙碌的快递小哥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节日关怀。
4: 活动现场，工会移动厨房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和柠檬茶、绿豆汤等清凉饮品。刚结束派件任务的快递小哥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饭菜，喝着冰爽饮料，感受工会关爱。
5: 这个活动非常暖心，点赞。然后这个美食啊很多，味道非常可口，各位同事都吃得很开心。有一些防暑用品，然后还有一些送清凉的一些活动都有的，工会是比较暖心的。
4: 该网点负责人介绍，夏季高温，公司合理安排工作时长，定期开展防暑培训，发放冰袖、防暑药品等物资，从多方面保障快递员健康。顺丰速运万江片区负责人蒋静琪：
6: 保证休息时间，上个周期已经下发了员工的一些夏天的那个降暑、防温的控温的一个药物。
4: 东莞市总工会关爱户外劳动者社会工作项目社工也来到现场，为快递员们送来心理健康知识手册、工会服务指南等宣传资料，并结合快递行业工作节奏快、压力大的特点，讲解简单实用的情绪释放方法，引导快递员在忙碌的工作中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接下来，市总工会将不断拓展服务覆盖面，让更多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3: 明天就是传统端午佳节了，望牛墩镇将于中午时段在辽下南北桥河面举行2026年端阳龙舟锦标赛，届时17条猛龙水上狂飙，带弯道的水上 F1 定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1: 为了让广大群众全面感受节日气氛，望牛墩镇还将在活动现场附近设置摊位市集、特色龙头展览、望牛墩制造优品展览等。广大市民不仅能亲身感受紧张的赛龙夺锦，还能近距离观看各村专门征集的30尊老龙头，了解本地生产的智能装备、文创好物等望牛墩优品，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佳节。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 清溪镇召开100000万工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计量为治理工作推进会，强调全镇上下要抢抓政策窗口期，集中力量打好减量发展、城市更新、生态提质三场攻坚战。为确保任务落地，清溪将压实部门联动与属地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与常态化督查，对履职不力者严肃追责。正值龙舟水防汛关键期，今天桥头镇主要领导带队开展端午节前安全生产、三防和虫媒传染病防控督导检查，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抓实抓细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今天上午，辽部镇组织召开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暨应急管理培训会，进一步压实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责任，提升基层及企业环境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期2天的绿道长安挺进未来2026年长安镇水上竞渡活动在莲花山风景区水上活动中心火热开赛，这也是长安镇2026年逐浪端午全民聚享周的重磅活动之一。25支龙舟队、28支赛艇队齐聚莲花湖，在青山绿水间挥桨破浪，开展水上竞速比拼，为广大市民带来富有观赏性的端午竞渡盛景。
3: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8: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7: 阳光1008，
8: 感受阳光，温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一句广告词叫做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其实在音乐圈里也有不少这样的碰撞。当潘玮柏和苏芮碰撞在了一起，当费玉清遇上了周杰伦，他们带来的效果的确是非同凡响。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意想不到的合作。

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这是影响了那一代人的处世哲学。沉默是金有两个经典的版本，一个来自于张国荣，一个来自于许冠杰。这首歌本来就是由张国荣做的曲，许冠杰填的词，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却是两个殿堂级的歌手他们的合作。这首歌当时发行的时候，正是香港歌坛史上最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所以多少有一些借歌明志的意思在其中。张国荣一直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他一方面引领着音乐潮流，另外一方面他又十分的传统和内向。比如说98年他在受邀去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担任评委的时候，他其实是第一位在柏林影展上担任评委的亚洲男演员，可是每一次他都是一个人低调的入场，又在快结束的时候悄悄的离场。接下来的这首歌它非常的冷门，但是却来自两个热门的歌者和创作者，这是 Beyond 的黄家驹为王菲写的一首歌，《可否抱紧我》。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意想不到的合作不仅仅是温岚，还因为这首歌幕后的创作者，这是18岁的周杰伦写给他的师父的一首歌。周杰伦也因为这首歌渐渐地打开了知名度。而等到唱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的时候，当年有这样的一句话来评价他们两人的合作，说我们从来不曾会想过一个唱歌口齿不清的少年会和一个在舞台上微微仰头的中年大叔合作，好像不是一个音乐门类的人，但是他们的合作却创造了不一样的效果，让我们似乎在古老的威廉古堡上看到了刚刚开放的一剪寒梅。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你意想不到的合作。流行和民歌能不能够跨界呢？或许是有了费玉清和周杰伦的《珠玉在前》，那一年之后，李谷一老师和周笔畅的合作也走上了流行音乐的榜单。

如果六七十年代也有流行音乐榜单，那么李谷一老师应该就是雄踞榜首无人出其右的那一位。开头的那一句浏阳河，婉转又清亮，是影响了一代人音乐美学认知的声音标记。对于周笔畅，我想更多人的印象深刻的还是超女的那段时光，那首笔记。而浏阳河呢，是一种更新。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有时候我们的最美感受是来自于那些惊喜，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意想不到的合作。这位呢是许茹芸，这个空气灵感的优雅女生，如果遇上一位拉丁歌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这是许茹芸和西班牙著名的一位摇滚歌手 Iglesias 的合作。You are my number one.
1: I've kissed the moon a million times, danced with angels in the sky. I've seen snow.

许茹芸和这位拉丁情歌王子的合作，其实最初呢只是源于许茹芸的玩心大作。这首歌当年收录在《难得好天气》那张专辑当中，在当时听起来非常的前卫，所以销量并不算太好。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听，确实觉得当年我们不够懂它。最后这首歌，这是一首老歌，梁艳玲《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4: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曾经带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深情款款的演唱方式也使得普通话歌曲更加深入人心，直击心底。
1: 有许多美景。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 David Tao 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着火了！
6: 着火了！
5: 着火了！
6: 着火了！
5: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7: 啊！我的钱和证件，
5: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电影女王陈慧琳因为拍摄张学友的音乐特辑被发现，引荐给唱片公司，从而出道。出道当年就在各大颁奖礼中获得多项大奖。她在快歌部分具有层次感的声音表情，风情万种，收放自如。而到了慢歌，沉稳内敛的演唱技巧也带出了每首歌最独特的真切的味道，感动却不做作。如果用心聆听，可以感受到他在音乐上有过的细致的情绪表达。

徐怀钰从第一张 EP 飞起来一发行就深受歌迷喜爱，迅速唱出一片属于 Yuki 的天空。从青涩到成熟，她也从当年晒衣服被发掘的小女生成了家喻户晓的平民天后。音乐中的她动静皆宜，畅快

歌淋漓尽致，每首快歌都有自己的个性，加上有态度的歌词，还有在那个时代听起来非常精彩的编曲，走出了一条属于他的专有路线。而在

0: 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其实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什么都可以接受。相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某些东西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东西又是什么，而后删繁就简，做一个简单的人。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
6: 一只，两只，三只，
7: 哎呀，还有呢。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999年，欧德阳是以三人美声合唱团体牙医妖的成员身份出道。2002年，这个团体在发出第二张专辑之后就解散了。不过呢，2003年他以欧德阳为新的艺名重新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他的原名是什么。有意思的是，他出发的前三张专辑都是以虚拟歌手方式发片的，2009年才以真实面貌示人。可是啊，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是不记得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不过你记住了孤单北半球，也记住了小夫妻。音乐比人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有人温柔地对你说慢慢来？慢慢来是世界最大的诚意。我想一切都是时间问题，比如你不可能一下子瘦下来，不可能一下子提高成绩，问题不会一下子解决。世界给予我们的时间是希望我们能够思考行动，但是结果会在我们的行动那一段时间里给到我们最好。所以我们换位思考，我们不需要在意那些让你难过的人，所在的环境，经历过的糟糕的事情。时间问题让我们变得更沉稳，变得越来越清醒。换句话说，世界从来都没有讨厌你，差别对待你。你所经历的全都是过程，这是世界给你专属的成长过程。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梁咏琪在学生时代被星探发掘而进入演艺圈，尽管多才多艺，但在大众眼中她只是演员和歌手。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她不只会唱也会创作。她的代表作当中，花火就是自己的作品。她也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过歌，比如李克勤的高妹等等。除了演戏唱歌，也精通美术设计，曾经为台北的悠游卡设计过卡面图案，和张小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

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自然规律是什么呢？是万有引力，是时间不可逆。人跑得比光速快挺不自然的，长生不老挺不自然的。一切社会规律只是人的臆想，没有谁规定过这个社会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存在它就自然。不管你是穿什么衣服，什么长相，想不想结婚生子，有没有什么嗜好，只要你没有危害到别人，就不必为自己的不同而羞愧。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boy.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水，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2003年，王心凌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成为新一代的少男杀手。她形象甜美，元气十足，音色咬字都很有少女感，歌声里透露着小女生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重低估的歌手。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着土一片，若你没法入眠，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痴情我不敢。

的真情真假如幻，分了身份。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美景佳事艳阳天，七星系足更知年。于是啊，仲有不少良行挚友到来祝贺宴。

0: 于是今日箫鼓齐奏，四难杂乱，许隔江人声鼎沸呢？
1: 松柏，六日你立朝为继配，琴穿尽身，皆认为有此朝廷之声誉，拜明氏之礼统，过兴复之途，何事闲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已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其晚霞散彩，情归所托，宅宅繁衍，何足

0: 参正良缘，
1: 孤愁生空日华山，
0: 玉盏灯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

0: 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

0: 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

0: 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4: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度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

0: 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10: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

0: 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0: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0: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9号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嗯，
0: 今天呢是咱们中国四大传统佳节是吧？端午节啊，祝大家这个端午安康是吧？
1: 对，
0: 这个像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是吧？这个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四大传统的节日是吧？
1: 没错。
0: 今天呢也开启了一个端午的假期。
1: 嗯。
0: 不过早上这个雨还是没有停。
1: 对，还在下、啊嗯、这个雨，好像是下了一夜啊，这后半夜。
0: 对，所以说大家今天这几天有出行的计划的时候呢，还要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况。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那今天到21号啊，这个假期三天的降水呢是趋于减弱的，其中今天会有中到大雨，25到31度。
0: 嗯，
1: 那20号到21号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27到32度，后天27到33度。那过了这个端午假期之后呢，22到24号呢是以多云为主，偶尔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展望一下后面啊，下一周这个天气呢，我市的降雨呢也会再变得活跃起来。所以说最近这个龙舟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频繁，大家一定要注意局地的短时强降水，还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
0: 好，周五的早高峰目前呢各路段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繁忙是吧？比如说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广龙高速拥堵2.04公里；广龙高速东向西沙田立交附近拥堵5.26公里；进港北路东向西拥堵581米；长东路东向西唐霞路附近拥堵655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26米。雁港大道西向东，从泰沙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啊，缓行389米。因为呢，这个端午节传统佳节啊，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要返乡探亲的一些这个行程啊。
1: 对。
0: 所以说呢，一大早在高速方面呢，有一些路段还比较繁忙啊，大家呢在经过的时候呢，要保持耐心。天气也是不是特别好，要注意控制这个车速。
1: 嗯，
0: 那今天的是端午节呢，我们接下来呢来这个听一听一位小朋友啊跟我们讲讲这个端午节的故事啊，我们一起听一下。
2: 端午节的秘密。大家好，我是东莞市南城阳光爆笑的张。

0: 丁洋，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超级震撼的故事，它藏在我们每年都要过的端午节里。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臣，他叫屈原。屈原不仅是个大诗人，还特别爱自己的国家，他每天都在想办法让楚国变得更强大，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是朝廷里有一些坏心眼的大臣，他们嫉妒屈原，就在国王面前说他的坏话。国王听了谗言，把屈原赶出了都城，流放在很远的地方。虽然被流放，屈原的心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楚国，他写下了《离骚》这样伟大的诗篇，表达自己对国家的热爱。可是后来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屈原看到自己深爱的国家灭亡了，心里悲痛万分。在农历五月初五这天，他抱起一块大石头，纵身跳进了滚滚的汨罗江，用生命表达了自己的忠诚。江边的老百姓听说后都伤心哭了，他们立刻划着小船在江面上拼命地寻找屈原。大家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大声呼喊，希望能吓跑水里的鱼虾，保护屈原的身体。后来为了防止鱼虾伤害屈原，人们还把米团扔进江里喂他们。你们猜怎么着？从那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都会划着长长的龙舟在江上比赛。那震天的鼓声和整齐的划桨声，就像当年大家抢救屈原一样，充满力量。这就是赛龙舟的由来。而那些扔进江里的米团，后来人们怕被蛟龙吃掉，就用清香的竹叶把它包起来，外面缠上彩线，这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吃的粽子。所以当我们吃着香甜的粽子，看着激烈的龙舟赛时，千万不要忘记这背后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端午节不仅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更是我们中国人纪念英雄、传承爱国精神的伟大日子。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2: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啊，刚刚听到了这个小朋友讲啊端午节的故事是吧？端午节的秘密，也确实是这个值得大家一起来这个学习是吧？咱们这个传统的节日，
3: 是的。
2: 那这个过端午呢，必吃的食品就是粽子了啊。它这个是否安全，可不可以放心吃？那我们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啊，该局在端午节前夕已在全市范围内抽检了160批次粽子样品，覆盖全市34个镇街和园区，抽检结果已公布，合格率达到了100%，总体情况平稳。
3: 五月初五过端午，粽叶飘香，粽子呢是端午节的特色美食。今年端午节前，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的销售、餐饮、生产等环节抽检了160批次粽子样品，其中销售环节73批次，餐饮环节52批次，生产环节35批次，抽检结果显示全部合格。
2: 此次节前粽子抽检范围覆盖了全市34个镇街和园区，涉及销售、餐饮、生产等多个环节，不仅抽检了沃尔玛、天虹、大润发、盒马、永旺、嘉荣等大型连锁超市，也抽检了良品铺子、沃吉鲜等连锁零食门店，还抽检了本地个体餐饮店、手作小吃铺、线上网络公司等，兼顾线下实体与线上网购渠道。
3: 本次行动抽检了现包现蒸的本地自制粽子，也

0: 抽检了不少外地连锁品牌出品的预包装粽子，其中此次抽检的预包装粽子产地有嘉兴、宁波、郑州、成都、肇庆等，涵盖了五芳斋、真真老老、三全、思念、良品铺子、家家美等大众品牌及东莞本地厂家。咸甜馅料种类齐全，大多呢是100克至500克的规格，所有的抽检批次均合格。
1: 东莞大街小巷餐饮店、早餐店、手作铺现包现蒸的自制粽子，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抽样，样品包含咸蛋黄肉粽、绿豆肉粽、葛楼粽，还有八宝粽、道教风味蛋黄粽等本地特色粽，加工日期集中在5月下旬，理化指标、防腐剂、甜味剂还有微生物等关键项目都是合格的。
0: 嗯，粽子虽好吃，但是还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虽然说这一次的抽查粽子是全部合格了，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高温天气，糯米制品是容易变质，购买存放和食用需要多加留意。那首先呢，大家在购买粽子的时候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的渠道，线下呢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大型商超品牌门店，不要购买路边无资质流动摊贩散装粽。那线上的网购呢，要认准官方的店铺，不要买无资质私房手工粽，留存购物凭证。
1: 如果您挑选的是真空预包装粽，要注意检查包装有无破损胀袋，看清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易过敏人群仔细查看配料啊，比如说您这个过敏海鲜过敏啊，是吧，坚果过敏啊，这些致敏的食材呢还是要多多的留意了。
0: 嗯，对，如果您挑选的是现包的手工粽啊，要选择自然黄绿暗绿色的粽叶，避开颜色异常鲜艳的反青粽叶，粽体紧实无霉点，无酸败异味，发黏发酸，切勿选购。
1: 嗯，端午的粽子呢，咱们这一天有可能是吃不完的，
0: 是吧，
1: 大家要记得分类存放，切勿久放，常温真空粽放置阴凉处，开封后2天内吃完，速冻粽子保持-18度冷冻储存，避免反复解冻。那像我们家的那个粽子呀，
0: 嗯，
1: 去年冻的，今年还在那儿呢，
0: 哎，赶快扔了吧。
1: 所以说这个有时想不起来哈，买的太多就容易造成浪费。
0: 是的啊，
1: 新鲜现制粽0到4冻冷藏，48小时内食用完毕，夏季常温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
0: 嗯，那需要提醒的是呢，大家煮粽子的时候一定要完全的加热熟透，特别是冷冻粽子要煮20到30分钟，冷藏粽啊则是要至少隔水蒸15分钟，不冷吃，不吃半生的粽子。
1: 众所周知，糯米它不易消化，老人、孩童、肠胃不适人群单次食用半个即可，糖尿病、高血脂人群少吃甜豆沙、肥肉、咸蛋黄粽，可搭配清茶、蔬菜，还有空腹睡前呢，就不建议吃粽子。粽子如果出现发黏、长霉、发酸等情况，直接丢弃，切勿不可食用了。
0: 嗯，如果您买到了变质物标签的粽子，或者是食用后出现了腹痛、呕吐等不适的症状，线下呢一定要保留购物小票，线上留存订单记录，就可以拨打12315、12345热线进行维权。
1: 昨天上午，美丽东莞给力中国2026东莞荔枝嘉年华主会场活动在樟木头体育馆启幕。活动聚焦东莞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品牌升级，涵盖启动仪式、文旅短剧发布、产销对接、直播带货等多元环节，全面展现东莞荔枝千年积淀与现代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
0: 活动在高端荔枝出东莞宣传片中拉开帷幕，影片镜头穿行于百年古荔林间，从传统种植到智能浇灌、机械化采摘到现代农业的场景，串联起东莞荔枝从传统迈向智慧农业的历史变迁。
1: 活动现场，观音绿文旅短剧正式发布。该剧改编自中国作家第一村入住作家的同名小说，依托300年观音绿古荔园为叙事空间，讲述荔枝守护与产业振兴的故事。主创团队登台分享创作历程， 这是东莞深入推进荔枝加文旅融合发展的一次重要实践，意在将观音绿从特色果品升级为区域文旅 IP。
0: 产业发展流通为要，主会场内呢管理产销合作相亲会采取高效务实的对接模式，采购商、种植主体、快递物流企业、商超连锁代表依次登台，供需双方精准匹配，现场签约气氛热烈。
1: 管理的热销凸显产品的硬实力，一组组数据显示出东莞荔枝的高品质，全市优质荔枝品种占比超92%，显著高于全省75%的平均水平。本地选育新品种占全国新选品种的1/6。广东省重点推广的10大荔枝新品种中，观音绿、冰丽、唐夏红、岭峰诺均由东莞选育。
0: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2026东莞荔枝采购与休闲采摘导图，整合全市近千家荔枝经营主体信息及精品采摘路线，为采购商与游客提供一键直达的实用指引，持续优化荔枝流通体系，打通从果园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1: 管理产业行稳致远，也离不开科技的力量。本届嘉年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效应，推动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当天的17时至20时，618古丽园实景巡播电商带货在观音绿古树林开播，电商达人走出传统直播间，深入古丽园走播，远景呈现了百年古丽园风貌与品种的故事。
0: 管理品牌要进一步打响，就必须走进年轻人的心里。本届嘉年华融合东莞篮球城市城市基因，设置篮球互动区，管理天团联动粤 BA、 粤超、管篮村 BA 等体育 IP 跨界出圈，以赛事流量赋能产业增量，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积极参与互动，有效拓宽了管理品牌的受众边界。
1: 活动现场，管理天团真人巡游点燃全场热情，主办方将宾利、观音绿、糯米糍等八大品种创意拟人化，身着定制服饰的巡游队伍穿行于主会场、市集与产销区之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留念，将嘉年华的热烈氛围推向高潮。
0: 力赞东莞市集同步开市，汇聚全市优质荔枝及荔枝深加工产品，丰富多样的深加工产品玩出新花样，从一季枝头鲜变成全年舌尖甜。市集还搭配樟木头麒麟舞、客家糍粑制作等国家级非遗展演，农产展销与民俗文旅深度融合，生动彰显了管理产业兼具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独特魅力。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0: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2: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死志愿者。
8: 我是医生，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先上，
12: 我上。
2: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4: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2: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4: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2: 同舟共济，
4: 万众一心，
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

变化。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过端午节哈。
1: 嗯，
0: 今天呢是端午佳节，望牛墩镇的端阳龙舟锦标赛呢，今天呢也会这个进行哈。连日来呢，望牛墩全镇各支龙舟队也是积极训练，训练场上鼓声雷动，桨影翻飞，队员们奋勇挥桨，斗志昂扬，一条船一颗心，用汗水勾勒出夏日里最富激情的风景线。训练期间呢，伴随着急促有力的鼓声，各村训练的龙舟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腰背挺直，动作整齐划一，手臂奋力挥动船桨，溅起的水花在夕阳中折射出点点金光，呐喊声、号子声与鼓声交织在一起，响彻河岸，引得不少附近的街坊的驻足围观，拍照喝彩。我们来听听队员们的一个感受。
2: 以前我都是观众，家下要请假，可以恶潮拍红船的颈角，硬不硬背晒，反应要会有点重，但是我都不抗。
1: 看来这是一个新手队员啊，
0: 以前是在岸上当观众，
1: 现
0: 在是亲自划桨成队员。
1: 是的啊，他和这个新手队员的热血懵懂不同，年轻队员们呢则是多了一份沉稳与韧劲儿。在训练的间隙呢，他们围坐在一起交流动作技巧，彼此加油鼓劲儿。咱们一起来听一下队员的感受。
3: 我拍红船有10年了，这几天的训练我们都比较跟着啊，肯定会比较辛苦的，都是要坚持训练，唔定止我哋鸡啊，其他队员都系一样，因为我哋嘅目标都系一样噶，一条船，一条伞。
1: 这是咱们这个龙舟队员当中的这个感受啊，深切的感受就是一条船一颗心。
0: 对，
1: 那在各支队伍当中呢，还有一批老资历的队员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啊。他们大多20岁左右就开始划龙舟了，几乎年年都是活跃在龙舟赛道上，如今呢依然是坚守在训练的一线。我们继续来听一下队员的感受。
4: 我哋从细就开始接触龙舟。好多都是18岁就开始拍红船，年年都会参加拍红船呢，主要就靠刻苦训练，比赛船员可以短短几分钟，但会后呢几分钟我哋付出好多。
1: 龙舟健儿们呢，跨越了年龄的界限，是拧成一股绳劲儿呢，往一处使，朝着力争上游的共同目标奋力冲刺。那这份在训练当中磨砺出的拼搏向上、团结协作的龙舟精神，不仅激励着每一位队员全力以赴备战赛事，更让龙舟精神成为浸润望西大地的精神力量，在一代代人心中传递延续。
0: 这个爬龙舟呢，就代表了咱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啊，就是劲儿往一处使，叫整齐划一，是吧？大家呢都各自这个奋勇争先啊。
1: 是。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端午节的一些传统文化活动。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辽步镇塘边社区开展“巧手制艾草，安康迎端午”艾草锤 DIY 手工活动，通过亲手制作养生艾草锤，让居民近距离体验传统手作的魅力，在休闲轻松的氛围中放松身心，增进邻里交流，营造文明和谐、安康喜乐的端午节日氛围。
1: 活动室里呢，空气弥漫着淡淡的艾草清香，居民们是围坐在一起，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一步步地完成填充艾草、包裹布面、固定手柄、缠绕棉绳等工序。大家一边制作一边交流，不时的还互相帮忙分享技巧，现场的氛围是温馨而热闹。不一会儿呢，一个个圆润饱满、散发着草木香气的艾草锤便在大家手中成型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塘边社区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5: 端午佳节快要到了，为了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所以我们社区举办了艾草锤 DIY 的活动。通过这场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希望他们收获一份小礼物。
1: 这次活动呢

0: 不仅让居民体验了传统手作的乐趣，也让大家在动手实践当中去感受端午文化的深厚底蕴，进一步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也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厚而温馨的节日氛围。
1: 端午至粽香起，龙舟竞渡的岭南民俗风韵再度如约而至，这是刻在岭南大地的民俗记忆。恰逢佳节来临的时令节点，辽部本土龙头文创潮玩企业广东哈一代玩具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无独有偶，创新推出全新龙舟主题文创系列，将神龙意象、端午粽礼与新潮玩偶设计相融，用柔软可爱的玩偶载体，让传统龙舟文化以温柔可爱、年轻化的姿态走进大众生活，为国风文创市场注入全新的活力。
0: 本次龙舟系列新品溯源端午龙舟竞渡的经典民俗，演绎千年安康文脉，气韵独特，区别于市面上常规的端午文创，分别呢有鼓浪仔挂饰、龙粽登场挂饰，还有龙行达达包包三款产品。龙粽登场呢是将神龙威仪与粽子软糯巧妙结合，龙舟的造型身上呢有粽子立体的刺绣，搞怪的大眼，神态软萌，也为大家带来端午安康的祝福。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公司相关负责人的一个介绍。
2: 的龙舟系列，龙舟文化的话其实已经是全国性的龙舟文化了，然后除了一些赛事啊，另外我们每年的端午前后啊，对于龙舟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是全国性的。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把龙舟这个传统的文化，然后可以创作出让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然后又能从产品里面体现得到这个文化的活力。所以呢，我们在龙舟的整个船身啊，然后还有龙舟比如这个鼓浪仔他身上的一些鼓和船桨啊，还有配色啊，以及他现在比较受年轻人喜欢的这些立体的一些造型啊，都在这上面去打磨，并且在工艺上啊、创意上啊也做了一些结合，像龙怎么跟粽子去结合等等的这种方式，让现在的年轻消费者看起来会觉得这个产品，哎呀，就感受到了浓浓的龙舟的文化的活力。
3: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6: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那今天是周五，又到了我们体彩知多滴的时间哈。今天跟来大家来聊一聊如何防范彩票预测的一个诈骗啊。想中奖跟我买，不中我陪你，加入 VIP 群，每天推送精准号码，这等等啊。近期呢，以彩票预测为名的诈骗话术在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中频繁出现，不少购彩者因此也是蒙受损失。
7: 近日，四川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熊猫反诈发布典型案例。市民王先生刷视频看到彩票预测广告，添加对方后下载 APP 入群，为进高阶群需完成三次刷单任务，前两次小额充值呢均成功提现了，第三次后客服称操作异常，以影响征信为由要求补单。王先生先后转账4700元、5000元，又被要求取现3.5万元放置指定地点，对方继续索要6.1万元解冻金，王先生累计损失4.6万元。
6: 嗯，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诈骗套路啊。
7: 嗯，
6: 第一步撒网引流，利用虚假中奖截图，所谓不中包赔等话术吸引关注。第二步私域诱导，引导添加私人账号脱离平台监管。第三步搭建虚假场景，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拉入满是托的交流群。第四步呢，小额返利获取信任，用小额返利瓦解防范意识。第五步大额资金收割，以系统故障、账户冻结、数据修复等为由，不断要求转账，直至得逞。
7: 防骗的5原则请大家记牢了：一、彩票开奖无规律无

0: 所有声称能够提前预知结果保证中奖的均为诈骗。二，充值做任务换号码即是陷阱，正规彩票仅通过线下实体店购买，不存在充值癖，不加入所谓的预测群，诈骗平台的数据呢均可伪造。四，拒绝任何事后缴费名目，正规渠道不会要求缴纳修复费、解冻费、保证金。五，一旦被骗立即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并且拨打110报警，切勿私下操作。理性购彩，摒弃侥幸，远离虚假彩票投资套路，多一份理性，少一份侥幸，便是对自己财产的最好保护。
1: 好，接下来呢，分享几条旅行线路。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秦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333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0: 好的，说完了新疆啊，咱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内蒙古的旅行线路。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西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的狂野和浩瀚，哈素海的柔情和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图腾仿佛能够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呢，您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朋友们端午安康，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下周见。
1: 好，另外呢，这个东莞黄色这个分阵暴雨黄色和橙色预警扩展信号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预计呢，未来3小时，凤岗、塘下、桥头、樟木头、清溪、谢岗、黄江有较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呢，刚刚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同时呢，将分阵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呢扩展至松山湖、东坑、横沥，请各位注意防御。
0: 另外呢，还有东莞分阵暴雨黄色和橙色预警的扩展信息，预计未来3小时，凤岗、塘下、桥头、樟木头、清溪、谢岗、黄江会有较强的雷雨。东莞市气象台于今天的7时37分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同时呢，将分阵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松山湖、东坑、横沥，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八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东莞同仁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召开，狮子洋大桥完成首套主索安吊装，冲刺六月底先导索过江。东莞出台新政，扶持技能型企业，单家企业年度最高可领200万元。2026东莞荔枝嘉年华启幕。2026年百场应急救护普及进社区公益型活动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7号，东莞同仁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在东莞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要求，有力推动莞同协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